0: 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6: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8: 你在干什么呀？
9: 我在等啊。
8: 等等什么呀？
9: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8: 那等不来呢？
9: 我就只有靠了。
8: 靠？靠什么呀？
9: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8: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9: 那我就去要。
8: 要？要什么呀？
9: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8: 哦，我也在等。
9: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8: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9: 你会养吗你？
8: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9: 靠？这能靠啥？
8: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9: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8: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9: 那你是要啥？
8: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1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与您一路同行。
12: 与您一路同行。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4: 请听广播连续剧《起红油》第一集。
15: 大家把斧子拿出来，准备排练了，准备排练了。昨天的曲目，
16: 赵老师，赵老师，快走了，下乡采风的车都到门口了。
17: 好，来了来了。哎，录音笔
16: 啊，
17: 录音笔给我。哎，录音笔哪儿去了？
16: 哎呦，不是在你手上拿着呢吗？
17: 哎
16: 呀，
17: 嗨，真是越忙越乱。快走，快走。
16: 好。人齐了吗？
3: 齐了。
16: 好，人已到齐，寻找姚婆婆采访团，出发。
18: 寻找姚婆婆，这名字不错，怎么回事？听我告诉你，一个月前我们紫金县召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会，会上有人说南岭山区有个80多岁的老婆婆会唱起红谣。起红谣我倒是听说过，那可是上个世纪20年代的红军歌谣，到现在都快100岁了，光听其名未闻其声啊。得到这个讯息，县里十分重视，立马成立了采访团去南岭山区寻访，可一圈问下来，愣是没人知道姚婆婆是哪村哪寨的人。领导可说了，走村穿门，挨家挨户，哪怕掘地3尺，一定要把姚婆婆找到，把起红谣记录下来。哎，干了20多年的群众文化工作，还第一次碰到这大海捞针的事情，我这带队的任重道远呐。哎，想不到踏破铁鞋有秘处，车到半山口就碰到了个唱山歌的。
17: 停车，快停车，开车门。哎，快录音，录音。
19: 青海我有一楼，为什么一个西来一个东。
17: 这位兄弟，你唱啊，接着唱啊。
3: 接着唱，没了，
17: 没了
3: 啊！
17: 老乡，你这歌可真好听，叫什么名字啊？
3: 起红谣啊。

0: 起红窑？
1: 嗯，
0: 哎，这就是起红窑？
1: 对呀。
0: 不对吧？起红窑可是革命的红色歌谣，你这是情歌。
1: 哎，我说你这位同志啊，情歌就不能是革命歌谣了？你这思想意识好狭隘哦。
0: 对对对，是我狭隘了。那你再接着唱啊。
1: 不好意思啊，我呀就会这两句。
0: 就会这两句？
1: 哎，你可别小看了这两句啊，里面的革命故事都流传了90多年喽。
0: 90多年前的故事？哎，太好了。
1: 看样子你们都是文化人，从城里来到山里来听山歌的。
0: 哦，我们是县里文化馆的，我叫赵大峰，带大家啊下乡，专门为起红窑而来。
1: 幸会幸会。我是岭南村的村长。
0: 村长你好你好。
1: 虽说只会这两句山歌，却知道那起红的故事。哎，大家想不想听啊？
0: 哎，想听想听。
1: 那就给大家说说，那可是90多年前1927年的事情了。话说呀，咱们村出了个山歌妹，人呐比仙女还俊，嗓子比百灵还亮。一支山歌牵出一段情。

0: 相恋。
1: 松子哥，
2: 山妹，你怎么来了？
1: 老地主拉肚子，叫我采草药，我就偷偷跑出来了。嘿，
2: 来得正好，今天有大喜事。
1: 有喜事？谁的喜事？
2: 你的，我的。
1: 瞎说什么呢？
2: 没瞎说，你的，我的，大家的大喜事。你看，多少人从山上，从田野，从海边涌向镇里。
1: 还有锣鼓，还有大旗，还有舞狮。干什么？要干什么？
2: 告诉你，南岭红色农会正式挂牌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做田的有家了。哦，
1: 怪不得，怪不得呢。
2: 什么怪不得？
1: 怪不得白门楼的老地主把他儿子也叫回来了，带着一营兵。啊？还在商量着什么？对了，要成立白农会。
2: 白农会？
1: 嗯。哎呀，
2: 这个消息很重要，走，快告诉张会长去。
1: 好。

0: 听一下。
1: 南岭红色农会成立大会现在开始。首先请新任会长张向红讲话，大家欢迎。
2: 乡亲们，农友们，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我们南岭红色农会正式成立了。
3: 好，
2: 石爷爷，你看乡亲们多开心呐、
4: 啊！是啊，民心可用，民心可用啊！中天。

0: 人有好日子过了。
1: 是啊，张会长，石爷爷，你们看谁来了？
0: 百灵，百灵
2: 爷爷，
0: 你怎么来了？
3: 山妹子，你来得正好，快说说白门楼的情况。
2: 白门楼老地主叫来了白军里当营长的少爷，带了一营兵，正在议论开办白农会的事呢。
3: 白农会，动作好快啊。
0: 百灵啊，你怎么逃出来的？
2: 老地主拉肚子要找草药，我说我认得，他们一个懵懂就放了我，一溜烟我就跑回来了。爷爷，总算可以好好孝顺你了。
3: 不，山妹子，我看你还得回去。
2: 回去？回哪儿去？
3: 回白门楼。
2: 休想！
3: 山妹，
2: 张会长，你知不知道白门楼逼死了我老母，是我的杀母仇人。
3: 知道。
2: 你知不知道我在白门楼过的是什么日子？
3: 知道。
2: 站着说话不腰疼。
0: 百灵，
2: 爷爷，我不回去，我不回去。一个老地主又加一个小地主，那小的一双色眼看得我寒毛直竖，我不回去，我死也不回去。
3: 百灵，
2: 松子哥，你也替我说句公道话呀。
1: 张会长，山妹她……
3: 我知道，山妹，我知道白门楼是个狼窟，吃人不吐骨头，两头狼加上民团一群豺，现在又来了一营白狗，他们要对付我们会想出多少阴谋，会弄出多少诡计，而如果我们不知不觉糊涂懵懂，要吃多少亏，要受多少难呢？
0: 白灵啊，你是白门楼的使女，能有机会探听到许多机密，你知道我们也知道，我们就能及早商量对付诡计的办法呀，我们就不会吃亏了。
3: 石爷爷说的对。
2: 你们是要我去当眼线？
0: 你敢不敢呐？
2: 我敢。
3: 你能不能？
2: 我不能，你能。那说走就走，回去迟了两头狼要起疑心的，我还得去找草药呢。
0: 白灵啊，小心啊。
2: 爷爷放心。
0: 哎，松子啊，哎，帮白灵去找草药去吧。
3: 哎呀，石爷爷，这还用得着你吩咐吗？
1: 啊，我
2: 走了。
3: 哎，回来。
2: 会长，还有事。
3: 这里。
2: 哎，会长，这可不敢当啊。
3: 任务凶险，山妹子，拜托了。
4: 村长，别说半截子故事啊，下面呢？
5: 对呀，下面呢？
6: 歌颂媚，媚恋歌，难舍又难分呀。
2: 松子哥啊，
1: 山妹，
2: 前面就是白门楼，你该回去了。
1: 山妹，
2: 松子哥，你的胸膛好温暖，你的手臂好有力。
1: 山妹，我
2: 别说了，松子哥，我知道我必须得回白门楼，这是农会乡亲们的托付。可我真恨。
1: 山妹，
2: 松子哥，老地主脸上笑眯眯的，可那两只眼睛冰冷冰冷的，看得我浑身直竖鸡皮疙瘩。
1: 山妹，我知道你不想回去，可你想啊，南岭的穷乡亲刚成立了红农会，白门楼老地主马上成立了白农会，摆明了是要和咱们穷百姓做对头。你是钟老财的使女，他 他们的一举一动，你都能看个一清二楚。红农会要和他们斗，全靠你通风报信了。
2: 我明白，可我还能再见到你吗？
1: 瞎说，当然能。山妹，白门楼前有毒蛇，后有豺狼，全靠你和他们斗智斗勇。记住，万一发生危险，丢下任何事马上逃。只要逃出白门楼，逃到水竹里，你就安全了。
2: 逃？那不是什么事都做不成了？我不，既然回去了，事办不成，我就不出来。
1: 好山妹，留得青山有柴烧，只要人在，就能和他们斗到底。给，这个喉管送给你。
2: 喉管？这个我会吹，你教过我的。
1: 这个你一定收好，万一有什么危险，你就到水竹里，只要吹我常吹的那个调子，马上有人来接应你。
2: 你常吹的调子？
1: 对，就这样。
2: 我也试试。
1: 对对，就是这个调子。
2: 我明白了。松子哥，把背篓给我，你快走吧。
1: 山妹，调子记住了？
2: 记住了。
1: 山妹，来，跪下。
2: 松子哥，
1: 我们发个誓。
2: 好，我跪。
1: 来。苍天在上，今日黄松子石百灵搓土为香，发下誓愿。
2: 搓土为香，发下誓愿。
1: 不能同日同时生，但愿同日同时死。
2: 不能同日同时生，但愿同日同时死。松子哥。
1: 什么呀？
2: 保重。
1: 保重。我走了。
4: 你们要干什么？
5: 往哪里走？站着！
2: 松子哥，别怕。少爷。你带兵在这里干什么？
7: 山妹，过来，快过来！幸亏我来得快，要不然你就遭了这家伙的毒手了。
4: 我
2: 少爷，少爷，你误会了，他是我表哥。怕我背篓重，送我回来的。表哥，快过来，见过钟家少爷钟营长。
7: 等等，表哥，你还有这么个表哥？一脸匪气，看上去就不像是个好人。
4: 哼，原来你就是衣锦还乡的钟家少爷。哼，我看你才不像好人。
2: 好了好了，表哥，你也少说两句，舅妈还在家等你呢，快回去吧。
4: 那我回了。
5: 站住！
7: 不能走。谁能证明是你表哥？我怀疑他是农会的奸细。
2: 他真的是我表哥呀。
4: 少爷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不记得当年给你抓麻雀的小长工了。
7: 你是松子？
4: 哼，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正是黄松子。
7: 原来你还是山妹的表哥。走吧走吧。
1: 山妹，你凡事小心。
2: 表哥，我知道，你放心。
1: 我
7: 怎么不想走？那就跟爷回去当兵吃粮去。
4: 哼，走了。
2: 表哥。
7: 山妹，山妹，叫你呢。怎么看样子你们还难舍难分了，大小姐。
2: 少爷别这样叫我，我承受不起。
6: 山妹

0: 以后别跟这表哥来往，你是有身份的人。
1: 少爷，你搞错了吧？我是个下人，只配听人使唤，连出个门都要老爷差遣，还比不上我表哥呢。我还有身份？
2: 哎，还不帮山妹背背篓去？都不长眼睛啊！
3: 是是是，
4: 院长，
3: 来来来，山妹给我。哎，
1: 不用，我自己能背。
0: 呦呦呦，这么重，都装的什么呀？
1: 老爷吃坏了肚子，要我拔凤尾草止泻呢。要不是老爷生病，我还见不到我表哥呢。走了。
5: 表哥，
3: 村长，看来这钟少爷起了坏心了。哎，快接着说。
5: 赵老师，没了。
3: 没了。嗯。哎呦，村长，你又卖关子。哎呀，
5: 这回真没了。我呀，就会唱这几句。听说进山十里到了水竹沥，还有人会唱。
3: 水竹沥？
5: 算了。哎，你们呢，办的是大事，我就送佛送上天。走，
6: 太好了，
3: 走，
6: 走了，出发了，
2: 走喽。
5: 哎，各位注意了啊，前面就是水竹沥。
6: 啊，哎呀，你们看，好高的山呐。哎呀，
7: 你真美啊，咱们的车腾云驾雾啊。
6: 是啊。哎
3: 哎，快看那一点点的红色是什么呀？
6: 红色？啊，哎呀，那是采茶女。哇塞，简直是仙女下凡呢。
3: 别嚷别嚷啊，嘘，快听采茶女的歌声。把车门打开，入音，快入音。
6: 好的好的。

0: 您好，这位姑娘。
1: 你好，哟，这么多城里人，帮我们摘茶叶来了。
0: 姑娘，我听你唱的歌好像是《起红谣》。
1: 嗯，你怎么知道？哎呦，你不是文化馆的赵老师吗？上次非遗会议上还给我们讲过课呢。
2: 这是遇到老熟人了。
0: 你好，你好，姑娘，你一定知道起红谣的故事吧？
1: 嗯，知道一点。
0: 那快给我们讲讲。
1: 对，好，讲讲就讲讲。不过明前茶叶贵如金，时间耽误不起，你们得帮我们摘茶叶。
3: 那没问题，大家都帮姑娘们摘茶叶。
2: 好好好，
3: 来来来，
2: 摘茶叶，
3: 来
2: 来，这样摘，放到楼里。来，
0: 姑娘，你就开讲吧，就从山歌妹骗过了小财主开始吧。
1: 嗯，骗过了小财主。啊，是这样的，话说那山歌妹暂时骗过了小财主，一步不停地往白门楼转。他怕时间一长，那老狐狸钟有才起疑心，就连忙煎药。
4: 红树红草开红花。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起红谣》第一集，谢谢收听。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5: 请听广播连续剧《起红谣》第二集。
7: 阿爸，肚子好些了吧？
8: 好些了。
9: 山妹，你的草药还真灵啊，吃了两次老爷的病就好了，谢谢你啊。
10: 少爷严重了，我可担不起。
9: 担得起，担得起。现在革命了，中山先生提倡三民主义，人人平等，没有高下尊卑之分。阿爸，
8: 白灵啊。
10: 老爷。
8: 刚才你在唱什么？白花要同红花比，看谁开得到落霜。
10: 是。怎么了，老爷？这山歌不能唱。
8: 不能唱。
9: 哎，唱得好。白花开了，红花谢。看谁开得到落霜。有意思。
8: 啊，好了，没事了，你下去吧。
10: 是，老爷。
8: 得志啊。
7: 阿爸，
8: 以后不要当着下人的面夸奖他们，他担不起。什么人人平等，老爷就是老爷，丫头就是丫头。你这套东西家里用不着啊，少给下人套近乎，不成体统。
9: 阿爸，下人也是人，你这老想法要改改了。
8: 改？哼，告诉你，不等我改，人家已经要逼我们改了。我问你，南岭兴起红农会，穷店虎要二五减租，那就是要我们的命，你说怎么办？
9: 我们不是也有白农会了吗？
8: 你还好意思说着白农会。拐子。
11: 哎，老爷。
8: 你这个管家兼会长的，跟他说说。
11: 啊，是老爷。少爷，这白农会吆喝了十来天，连哄带骗也没几个人，难成气候啊。人家红会会员可是成千上万，快把整个紫金县都占了。
8: 哦，得志啊，要任由他们二五减租，这日子就没法过了。亏你还是个营长，手下那400人枪你以为是养着装门面呢？明天就给我开出去，把红农会给我灭了， 把带头的给我统统抓起来，送到陈炯明、陈大帅那里去。
9: 那不行，我是中山信徒，不能做这种事。
11: 哎呀，少爷，那也得赶紧想法子啊。
9: 这
11: 稻子都快熟了，眼看就要开镰，要任由穷鬼们闹下去，今年的租谷就收不回来了。少爷，你倒是拿个主意啊。
8: 哎，我有主意了，
9: 去把张老根叫来。
11: 是。
9: 哦，不
8: 是，请来，客气点。
11: 啊，张老根，他可是红会会员呐，叫他干嘛？
8: 拐子，要你请你就去请，多什么嘴。
11: 是老爷，这就去。
8: 儿子，你是想来个芭蕉心里烂？
9: 到底是阿爸呀，老谋深算，什么都瞒不过你。
2: 哎，姑娘，这张老根有什么来头？
10: 听下去不就明白了？啊，
0: 姑娘说的对，我们再听下去。啊，
2: 对对对，
10: 好，我接着往下说。才过半个时辰，中府管家中拐子把张老根领进了内院。
11: 进来进来。
9: 哎呀，老根伯，别磨蹭了，少爷老爷有请啊。
0: 来了来了来了。哎呦，
8: 老根哥啊，一向可好啊。
0: 不敢当不敢当啊，老爷您这是要折老根的寿啊。
8: 哎，你比我大啊，叫一声哥当得的啊。来，认识一下，这是我的儿子钟德志，官军营长。
9: 这里老根伯。哎
0: 呦，吓死我了。哎呦，
9: 哎，怎么了老根伯？拐子，
11: 少爷，
9: 还不快把老根伯扶起来。
11: 哎哎哎呀，起来起来。老根伯，你这是干嘛呢？少爷敬个礼，把你吓得站不住了，起来。哎，
9: 百灵啊。
12: 哎，
9: 给老根头上茶。
12: 来了。
10: 老根伯，您喝茶。
8: 喝茶喝茶。啊，
0: 我不渴不渴。老爷少爷有什么事你们只管吩咐，弄得我这心惊肉跳的。我
8: 老跟头啊，老实人呐，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老实人，本分，不跟人后瞎起哄。别看现在人五人六的，到头来算总账，丢了小命还不知道怎么丢的呢。哼。
0: 老爷说的是红农会的事吧？这不关我的事啊，我也是人家吩咐才加。
8: 别怕别怕，老根伯，
11: 老爷知道你才把你叫来和你通个气，赶快退出红会还来得及。
0: 退出？退出吗？大家都在会，我一个人。
11: 哎，放心，不会叫你一个人在外面，这不还有个白

0: 你老根哥是个明白人，信了吧？他们红会有什么本事叫东家减租啊？减不减，得看我答不答应。
1: 那是啊。
2: 拐子，
3: 少爷，
2: 把白会的章程给老根伯说说。
3: 好嘞。哎，老根伯，我给你念念，听好了。只要你加入白农会，东家只收11的租，你十亩地能收30担谷吧？只要交3担谷的租。
2: 不，老根伯只交2担，剩下的28担全是老根伯你的。
1: 我没听错啊，剩下的28担全是我的。
4: 不相信？少爷可是圣旨口，说一不二。
1: 哎呀呀呀，大善人呐，大恩人呐，我老婆的病有钱治了。哎呀，谢天谢地，谢天谢地。我
2: 好，那就办手续吧。山妹，拿印泥来。
5: 哎，少爷，给。
2: 好，老根伯，看到了吧？只要你在这两张纸上按个手印，你就是白会的人了。
1: 还要按手印？
2: 嗯，
3: 当然，一张退红会，一张入白会，都是要按手印的。
1: 那
4: 想不想那28担谷全是你的？
1: 我
2: 好，
0: 老根哥，过几天我派团丁帮你割稻子。你放心吧，我的人保证做到颗粒归仓。
6: 中财主要做好事？
5: 哼，那是个诡计。
6: 诡计？
5: 嗯。
6: 哎，那山歌妹知道吗？
5: 山歌妹当然明白，黄鼠狼给鸡拜年能有好事，她得提醒红会的人。
6: 那怎么办？不是说她行动不自由，出不了白门楼吗？
5: 山歌妹，她可不用出门去报信，她用的是
6: 山歌。
5: 你看，他坐在门楼的墙垛上，对着水竹笠开唱了。

0: 这个山歌妹怎么半夜里也唱上了？
1: 爸，这叫吊嗓子。唱歌的人都喜欢人静的时候唱，有味道。
0: 什么味道？什么老虫要来脱？什么意思啊？他唱给谁听呢？
1: 啊，爸，人家那是山歌。
0: 你去看看。我怕是……
1: 哎呀，疑神疑鬼的。好好好，我去看看。拐子，
2: 少爷，
1: 我房里有个小皮箱，去给我拎来。
2: 是，少爷。
3: 哎呀，好凉的风啊！现在正是暑天，怎么会有这么凉的风？吹得我浑身起鸡皮。宋子哥，我的歌你听到了吧？明白我的意思吗？不行，风大听不清吧？我再唱一遍。

0: 爱你。
1: 少爷，
2: 别怕，这是一首歌。哎，拐子，
3: 少爷，
2: 把箱子拿过来。
3: 是。
2: 哎，打开。
3: 啊，是少爷。哎，少爷，
2: 嗯，
3: 这方方正正的小箱子，干什么用的？
2: 没见过吧？让你们开开眼。哎，放上这个黑盘子，嗯，再拿起这手柄，插进眼子，哎，摇几下，哎，好了，开动，哎。
1: 有人唱歌，真好听。谁唱的？
2: 一个红歌星。
1: 红歌星？
2: 就是专门唱歌赚大钱的人。
1: 他在哪里？人呢？躲在哪儿？
2: 找不到吧？就在这黑盘子里。
1: 骗人。人还能进这盘子里去？
2: 呦呦呦呦呦，这叫唱片。人当然进不去，可声音能进去。这是留声机，红歌星唱的歌啊，就留在这唱片里头呢。
1: 哦，真的呀？
2: 嗯，
1: 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呀？
2: 怎么样，想不想也把声音留在这唱片里呀？
1: 我也成？
2: 当然成啊，只要你答应。
1: 少爷，你别骗我了，我可不做这个梦。
2: 不是梦，马上就能叫它变成现实。哎，山妹，给这留声机送给你了。
1: 送给我？
2: 送你了。
1: 啊，不敢不敢，这样稀罕的宝贝怎么能送给我呢？
2: 哎，宝剑赠英雄，鲜花送美人，以后啊你别再唱那些土里土气的山歌，跟着留声机学学红歌星唱的歌，以后啊我带你去广州香港，你也做红歌星，赚大钱去。
1: 少爷，你真逗，就我一个下人还能做红歌星？
2: 有志者事竟成，我不但要让你做红歌星，我还要让你去演电影，红遍香港广州。到那个时候，你穿着旗袍，手捧着鲜花，在霓虹灯下款款走来，我就在你的身边呐，牵着你的
4: 山妹，人呢？
5: 早走了，少爷。
4: 这笨蛋怎么不早说？
5: 我看少爷说的起劲，不敢打扰。
4: 人都走了，我还说个屁呀！这还不快把留声机给他送过去
5: 啊！少爷，真送他呀？
4: 这
5: 宝贝要几十个大洋吧？我说少爷，你要喜欢山歌妹，用得着这么费事吗？
4: 你懂个屁呀你！这是爱情，爱情啊！你就是头猪，还不快去？
5: 是。完了。山歌妹被少爷盯上了，又送宝贝又许愿，用现代话说，在诱惑和攻势面前，山歌妹能守得住吗？
1: 你急什么呀？听下去不就知道了？
5: 哦，是是是，您接着说。
6: 会议就开到这里，各个乡回去以后马上成立农会赤卫队，没有枪就用大刀、长矛、锄头、铁锨保卫二五减租，保卫乡亲们的收成，明白了吗？
7: 明白。
6: 分头行动。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会长，张会长，
6: 松子，
7: 张会长，
6: 别急，慢慢说。是山歌妹送信来了。
7: 是，山妹的歌声说，明天一早，中财主要派人替张老根收稻子。
6: 张老根？
7: 嗯，就是那个树叶掉下来也怕砸伤头的老头。哎呀，听说他在白门楼里按了手印，退出红会，加入白会了。这个软脚蟹。
6: 哎，松子，不能这样说老人家。
7: 可，
6: 乡亲们没有看清财主的本性。这正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家呀。
7: 可这个张老根还逢人就说加入白会的好处，说财主只收11的租，比二五减租好太多了。哎，有好些农友都学样要退红入白呢。你说我们，
8: 哼，这股退会妖风想不到是这么刮起来的。
9: 哎呀，我们乡里一下子退出了10多户，说什么白会盖过了红会。
10: 在我们那乡，白会闹得更凶，这敲锣上门劝入，哼，黄鼠狼给鸡拜年来了。
6: 黄鼠狼给鸡送礼，哼，怎么可能？来，我们研究一下，怎样把白慧的气焰打下去。
7: 好，好，好。
11: 布谷，布谷，
12: 他们来了。布谷，布谷，
13: 快，快。动作快点，
14: 动作快点，
15: 快点，哪里走？
12: 管家，管家来了。哎呀，这怎么好意思还劳你带人来替我收稻子？
13: 老根伯，你有福了，连我们家老爷还替你操心呢。
12: 是是啊，
13: 别说了，一边盯着点，别让红会的人把我们包了。
12: 好，好，好。管家，你千万嘱咐他们轻客轻放，可不敢糟蹋到手的谷米啊。嘿嘿，
13: 放心，老爷的谷子用不着你操心。
12: 什么？老爷的谷子？
13: 快去，兄弟们，开年！
16: 快点！
13: 快！快！哎呀！快！快！把打好的谷子挑到路上装车。
16: 好嘞！好嘞！来！
13: 快点！
12: 我说，团丁兄弟啊，辛苦，辛苦啊！不用装车，我家近，我自己挑回去就成。谢谢了，谢谢了啊！
13: 去一边去！装车，装车，都装车上去。这是老爷收的租谷。
12: 你这，
13: 快，快，差不多了吧？都装车上去。哎，那三担不用挑上来了，剩下给张老根。好了，走了，
16: 走，
13: 快点，
16: 走，
13: 走。
12: 哎，不对呀，管家，那田里只有三担呐。
13: 你想多少？想要这20几担，你是不是发热病了？
12: 你啊，哎呀，这可是老爷亲口说的，加入白会只收11的租，你们只收2担，其余的全都是我的。
13: 是11呀，给你剩一，老爷拿9。啊，快！快走，
16: 走！
12: 哎呀，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哎，这些都是我的，这可是少爷亲口说的呀！你们只拉2担，给我28担啊！你们不能说话不算数，不能拉，不能拉呀！
13: 下，滚！
12: 不能拉，我要去问老爷，我要去问少爷，不能拉。这，
13: 还愣着干什么？把他给我拖走，等红会人来呀，快走。
12: 哎呀，不能啊，管家，管家，你都拉走了，我们一家怎么活呀？不能啊，
13: 我不活了，我跟你拼了。
12: 来人呐，救命啊，抢谷子了。总财主抢谷子了，来人呐！
13: 你给我滚！哎呀，你信不信一脚我踹死你？快走！
12: 不能啊！
13: 弟兄们，出把力，拉到白门楼，老爷有重赏。
17: 老根，你倒是退一把呀！
13: 哎，快，
17: 左边，左边，你往哪拉呀？
13: 轻点，
17: 轻点，
13: 别嚷嚷，把红会招来就完蛋了。只要转出这山口，大家就可以松口气了。快走！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起红苗》第二集，谢谢收听。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西安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采，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您扔掉的是垃圾，却扔掉了您的素质，污染了道路环境，同时增加了道路安全隐患。请司机乘客互相监督，从自身开始，和车窗抛物说再见。城市的文明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2: 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放下手机陪陪我吧，我是小主持人许安琪。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工作很忙，但我也需要你们的陪伴。周末一起读本书，饭后散散步，哪怕只是聊聊天，我都会觉得很幸福。爱是高质量的陪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2: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衔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绿色生活从点滴做起。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威化。去超市自带购物袋，买东西不买过度包装，随手关灯拔插头，节约能源地球效，低碳生活你我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一林。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时刻保持警惕，防止上当受骗，和谐网络你我共享，电信诈骗大家共防。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放下手机去追风。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邱雨琪。短视频里的世界再精彩，也比不上操场上的阳光和微风。少看一会儿屏幕，多去踢一场球，和小伙伴们玩一次捉迷藏，真实的世界才最有趣。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实施柔媒小主持人张黄奕。电动车不得私自改装扩容电器，禁止私自拉线充电，切勿超时充电、过度充电。如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消防安全很重要，时时刻刻要警惕。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柔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柔媒小主持人许叶琳，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柔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柔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柔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

0: 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脑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脑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3: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2: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4: 哦，是啊。
2: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4: 啊，好，好，好，好。
3: 哎，壮壮，回家，走。
5: 老王啊，最近哪会来看你来唱歌？
4: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生的风景，亲像大海的风景，有时冷，有时热，亲爱朋友，你的小心。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练习，求病你不了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5: 五毛钱零食不乱买，健康饮食很重要。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谢灿阳。校门口的小摊贩，辣条色素多，冰棍细菌多，管住小嘴巴，带水杯喝白开水，健康身体从拒绝三无食品开始。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4: 是谁来了？
5: 妈，是我的外卖。
4: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5: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4: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5: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的。

0: 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1: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2: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儿。
0: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代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3: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4: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5: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6: 嗡嗡嗡，蚊子真讨厌。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吴佳默。初夏天气热，积水容易生蚊虫，花盆托盘勤换水，废旧瓶子不乱丢，清积水穿长袖，让我们一起赶走蚊子，预防登革热，做健康小卫士。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7: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偷心眼神再问，织出快乐为真，逼我做城市猎人。美女，一下眼神再问。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忠焕。携犬出门必须束犬链，随身携带工具，及时清理粪便，做好基本训练，不在夜间犬叫，科学养护宠物，定期注射疫苗，环境文明靠我们，宠物卫生靠主人，遵守社会公德，依法文明养犬。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琳，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
2: 是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

0: 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贴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6: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5: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6: 啊，是啊。
5: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6: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7: 老红啊，昨天困了，不来看你的唱歌。
6: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流星爱红顶，请求我爱爱红顶，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定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丢兵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6: 请听广播连续剧《起红油》第三集。
7: 站住！
8: 风动会，风动会来了。
7: 是松子啊，还带了这么多人，干什么？

0: 这是中团总驾的古车，谁敢阻拦？
1: 我。
0: 你？你是谁？
1: 紫金县南岭镇红色农会会长张向红。
0: 原来是张会长，久仰久仰。请问你们这是？
1: 红农会检查二五减租。
0: 张会长，这你可弄错了，这是张老根家的稻谷，张老根是白会会员，和红会八竿子打不着啊。
1: 不对吧？张老根明明是红会会员，花名册上有他的名字。
0: 没错，他本是红会的，可十多天前他退出了红会，加入了白会了。如今他是白会的人，你们红会的章程管不了他了。
1: 哦，有何为证？
0: 还真让少爷算着了，就料到你们红会会来巡视。你看，这两张生约都带来了。喏，看，这张是退出红会的，这张是加入白会的。你看，你看。
1: 哼，我却不信。石爷爷，你信吗？
2: 不信，老根不是这样的人。
0: 哼，有手印也不信。好，把张老根叫过来，我们当面对质。
1: 好，请老根伯。
3: 老根伯，到这边来。
4: 不能这样，你们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啊！
1: 老根伯，
4: 张会长啊，张会长，救命啊！
1: 老根伯，听说你要退出红会，加入白会。
4: 我上当了，我上了仲裁主的当了。他们说，只要退出红会，加入白会，石炭谷子只收一担租，我就信了。谁知道啊，他们是倒过来算，石炭只给你留一担，他们要拿走九担，他们还带人来抢。张会长啊，救救我呀，我这一家五口就靠这点谷子，我老婆看病吃药也靠这点谷子，那不能绝了我们一家的生路啊，不能啊。
1: 钟拐子，老根伯说的是不是实情？
0: 他胡说，他是自愿加入白会的，他还替我们拉了好几个人来呢。
1: 哼，农友们，大家都看清了吧，钟家欺骗农友退出红会加入白会，然后又翻脸不认账，出动团丁抢粮，大家说怎么办？
5: 好办，抢回来。
6: 对，
5: 抢回来。
7: 对，抢回来。
5: 打这个丧天良的。
6: 打
5: 回
6: 来。打
0: 回来。别张会长，这都是中团总和少爷定的，我也是听人差遣，身不由己啊。
1: 钟拐子，回去告诉钟财主，红农会严格执行二五减租的规定，今天你可以按这规定运回九担谷子，其余的都是张老根的，你一颗也别想拿走，明白了吧？
5: 明白了吗？
0: 明白明白。
1: 以后钟财主必须执行二五减租，符合这条的你们大大方方的运走，再有超出的超一罚一，超十罚十。
0: 超一罚一，超十罚十，记住了。
5: 带上你们的租谷滚。
0: 是是，滚
5: 滚，
0: 还不快走，我抽你。
5: 走走走走。
4: 哎呀哎呀，张会长啊，恩人啊，救命之恩，叫我们全家怎么报答呀？哎呀
1: 哎呀，老根伯，你快起来快起来。哎呀，老根伯，要说恩，这是共产党的恩，是红农会的恩，是全体农友的恩。
4: 谢谢共产党，谢谢红农会，谢谢大家伙了。
1: 老根伯，我们穷人别的没有，就是骨头硬，以后我们不再屈膝，不再下跪，我们要挺直腰杆，我们要做人。
2: 乡亲们， 我们穷，可穷得要有骨气。以后，我们再也不能干这被人戳脊梁骨的事儿啊！啊！
6: 挺直了胆，做人，做人，做人！
7: 哎呀，真解气！骗局被捅破，农民受教育，白农会这下栽了！哎呀，
8: 真是的。
9: 没那么简单吧？钟财主会甘心认栽？
8: 当然。钟家父子恼羞成怒，定下了秦帅砍旗的毒计，要趁红会会长张向红去外地开会之机，在向天岗下布下天罗地网，想活捉张向红，打垮红农会。
7: 啊，张会长没防备会有危险的。
8: 幸亏这密谋啊又让山哥妹给听到了。
9: 山哥妹啊，钟家已经怀疑你了，你的信还能送出去吗？
7: 是啊，真是急死人了。哎，你快说快说，那怎么又不说了呀？
8: 我，哎，下半节故事我还讲不下去了啊。
9: 哎呀，晕了，你也不清楚。
8: 我听到的到这里就完了，接下去的只有向天岗的人知道，那里山高岭险，很少有人上去，更不要说我了。
9: 向天岗，
8: 向天岗好险呢。你听我唱。

0: 这么夸张？
1: 赵老师，那我们还去吗？
0: 当然去。哎呀，算了算了，把录音笔给我，你们就在村子里等我，我一个人上去。
1: 那赵老师，你要当心呢。
0: 放心吧，你赵老师是属猴的。向天刚，刚向天。

0: 你们出来指个道。
1: 来喽，来喽，
2: 来喽！哟，这不是文化馆的赵老师吗？
3: 啊，是啊，
4: 这是跑到深山老林寻访山歌妹吧？
3: 刚才是山歌妹在唱吗？
4: 是我老婆，这不是吗？
3: 你老婆？哎呀，不对不对，
4: 怎么不对？就是我老婆。
3: 哎呀，那个山歌妹，人家的对象是赤卫队长。
4: 哦，你说的是90年前的山歌妹？
3: 你说的山歌妹是？
4: 是现在的山歌妹。不过呀，她也会唱90年前的歌。
3: 真的？哎，太好了！
4: 告诉你吧，山歌妹就像满山的芭蕉，烧也烧不死。喏，这就是刚才唱歌的现代山歌妹。
2: 是我，赵老师。
3: 这个山歌妹，那个山歌妹，哎呀，都把我搞糊涂了。快把里面的故事给我讲讲吧。就从山歌妹被关进了柴房讲起吧。
2: 快讲吧，赵老师都着急了。
4: 讲这段啊？好。为了防止山歌妹报信，中财主把山歌妹关进了柴房。人关住了，可关不住她的歌声，她又唱开了。

0: 别唱了，山歌妹，这里是后院柴房，里三层外三层，你再唱也没人听得见，白费力气。
1: 让我出去！开门！开门！
2: 中营大道，这里。
3: 把门打开。
2: 是。
3: 真想不明白，我对你这么好，你还不顾死活要给黄松子报信，那个泥腿子到底有什么好啊？
4: 想知道，告诉你吧，他是个男人。
3: 我不是男人。英俊潇洒，军装一穿，皮带一系，那叫威武。我不是男人。哎，
4: 你差远了。你披着这身白皮，叫做白狗子。你，
3: 山歌妹，我知道你会给红会通风报信，可现在你在我手里，只怕是有消息也传不出去了。实话告诉你，张向红到海陆丰开会，明天午时就要回来。鲤鱼离了群，他哪怕能成龙，也飞不出向天岗。你那表哥黄队长也一定会去向天岗下接人，我只带一个连在向天岗下等着，看这两条大鱼自己撞进网里来。哎呀，耐心点，明天不到申时，我就让你们见面，诉诉相思之情。
1: 你，
3: 锁上柴房，门口加双岗。给我看死了他！
5: 是。
6: 夜深了，风声夹着远处的狗吠传来，山歌妹的心里就像是拱着一把干柴，只要一点火星，就会烧起大火。
7: 张会长危险，松子哥危险，可山歌妹身陷牢房。人出不去，歌也传不出去，怎么办？怎么办？

0: 鲤鱼离了群，它哪怕能成龙，也飞不出向天岗。你的表哥黄队长也一定会去向天岗下接人，你就等着吧，明天不到申时，我就让你们见面，诉诉相思之情。
1: 张会长，宋子哥，你们可千万不要下向天岗啊！
2: 不许叫！要不是看在你要当少奶奶的份上，我抽你！
1: 滚！怎么办？怎么才能把消息传出去？山妹，你快想啊！你得想办法呀！冲，冲不出；叫，叫不应；踢门、打门都没用。哎，我还有什么办法？我能想什么办法？我。
3: 火烛，
1: 别叫了，烦死了！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3: 天干物燥，
1: 等等，小心火烛，小心火烛，有了。中得志。

0: 差，你们柴房关山妹，我正好火烧白门楼。好，火烧白门楼，可火呢？到哪儿去寻火种？到哪儿去寻火种啊？哎呀，爷爷，没火种，没火种啊！
1: 杀死你！爷爷不是教过你吗？找两块大的卵石啊！
0: 找两块大卵石。墙角就有，得挖出来。有了，
1: 孩子，敲，用力敲，看看有没有火星。
0: 有火星，有火星！
1: 找一点柴草上的干地一等火绒。点着它，轻轻地吹。

0: 孙女，等等。
1: 怎么了，爷爷？我就要起来了。
0: 孩子，你真的要火烧白门楼吗？你想过吗？大祸无情，万一你逃不出，你……
1: 爷爷，我还没想呢。救张会长要紧，报信要紧，我来不及想了。不说了，起火了，烧吧，烧吧，把柴火都点着，把柴房都点着，把白门楼都点着，点着了。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2: 起火了！快来救火呀！救火呀！快来人呐！
1: 烧起来！
2: 救火呀！
1: 烧得越猛越好。
0: 孩子，大火烧着你了，快跑！你快跑啊！
1: 开门！开门！

0: 人啊，让你看见的人啊，
1: 人儿跑了，俺跑了
0: 啊！反逃还不快追！哎，是。
2: 那天，山歌妹像一个火人，衣服冒着烟，头发上冒着烟，就地一滚，一个箭步跳起，冲出了白门楼。
3: 一个山的精灵，像一道闪电，冲破火阵，冲出桎梏，冲向大山，冲向自由。
2: 嘘，你听，起红瑶又唱起来了。

0: 光，要找他就吹喉管。
1: 有人吹喉管，他是谁？好面熟又好陌生。
0: 宋子哥，宋子哥，
1: 你是谁？你是
0: 宋子哥？我是山妹，我是山妹呀。
1: 山妹，
0: 宋子哥，我放火烧了白门楼，我才能逃。
1: 山妹，山妹，山妹，
0: 宋子哥，
1: 山妹，
0: 是你吗？真的是你吗？
1: 是我，山妹，是我，我是宋子哥呀！
0: 快去求赵会长，仲德志调了一连人马，在向天岗下布下了天罗地网。
1: 哎呦，坏了！必须上向天岗通知张会长，让他不要下山，还得回南岭召集赤卫队，做好应变准备。
0: 你回南岭，我上向天岗。
1: 山妹，你不能去。
0: 怎么了，宋子哥？要来不及了。
1: 山妹，你看你现在的样子。
0: 怎么了？
1: 你脸上烧起了泡，满头的大汗，脚还流着血，走一步就踩下一朵血花，怎么上向天岗？
0: 宋子哥，你放心，我能上。咱们的红农会不能没有领头人，不能没有张会长。
1: 不行，你刚冲出了火海，怎能再上刀山？你就在这躲一躲，我先上向天岗通知张会长，再下山回南岭。
0: 没时间了，赤卫队没有准备，只怕猝不及防会遭灭顶之灾。
1: 山妹，
0: 宋子哥，快走。
2: 红树红草开红花。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起红苗》第三集，谢谢收听。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3: 请听广播连续剧《起红苗》第四集。
5: 追呀，追呀，快追呀，
6: 追
5: 呀，
6: 追呀，顺着这条血迹给我追呀，跑不动了。
0: 宋子哥，
6: 跑不动了，
0: 仲德志他们追来了，快走啊。
1: 山妹，听我说，白军已经追到身边，你受了伤，我们跑不过他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我断后拦住追兵，你赶快走。如果来不及，就在向天岗下用歌声通知张会长，然后把仲德志引向绝路。
0: 不，我们一起走。
1: 一起走就是一起死。
0: 一起死怎么了？你死了我还能活下去吗？不能同日同时生，但愿同日同时死。
1: 山妹，山妹，
0: 我不听，我不听。
1: 好，你想一起死容易，就等着白军包围了我们，拉响手榴弹，轰的一声，我们和敌人同归于尽。
0: 好，好，就这样死，死得痛快，死得英勇。
1: 你痛快了，可张会长怎么办？红农会怎么办？赤卫队怎么办？乡亲们怎么办？谁给他们通风报信？谁能让他们转危为安？
0: 你离开，我阻拦。
1: 山妹，别说傻话，你一不会打枪，二不会打手榴弹，你不会打仗，你拦不住敌人。
0: 我不管，你走，我留下。
1: 山妹，听话。
0: 我不听。
1: 山妹，我从来都顺着你，今天你就听我一次。
0: 宋子哥。

0: 你好狠，你怎么能叫我看着你去死？我不听，我不听，
1: 我给你跪下了。
0: 嫂子哥，你这是干嘛呀？
1: 三妹，
0: 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
1: 三妹，这一世我们不能成夫妻，下辈子我们再团圆。走，你给我走！

0: 那就好，好，来看看咱还有多少点心可以招待客人。12发子弹，一个手榴弹，可以请客人喝上一壶了。
1: 这里给我打！
0: 好，打得好，越热闹越好。赵会长，战友们，枪声就是报警，做好准备，消灭敌人。

0: 宋英雄。
1: 他没子弹了，包围他，不要开枪，抓活的。
2: 是，抓活的，
3: 抓活的，别让他跑了，
4: 跑了。

0: 来呀，爬上来呀，少爷，有种你就上来呀！
1: 快，
0: 不敢上，那我可就喊了。
1: 抓住这疯丫头！
0: 张会长，不要下向天长！
1: 你谁
0: 下？
1: 下
0: 面有埋伏！
1: 你们全给我上去！
0: 张会长，
1: 我就闭着嘴。
2: 你宰了我的头了！
3: 张哥们，是你吗？
1: 哎呀，都给我上去快点儿！
0: 张会长，不要下向天岗，岗下有埋伏。
3: 什么？再说一遍！
0: 张会长，岗下有埋伏，你快！
3: 听到了，听到了，山妹子，你在哪里？
4: 他在天灯斩。
5: 天灯斩，那是绝地呀！
4: 我的孙女，我的小百灵，把白军引上了天灯斩。百灵，好孙女，我是爷爷。爷爷找你来了，
0: 爷爷，爷爷，我在呢，我听到你了，我看到你了，
4: 爷爷也看到你了，你穿着红色的布褂，像一朵花。像一团火呀！
6: 山妹，山妹，山妹，
3: 山妹子，山妹子，你听着，坚持住，我们这就下山来救。
0: 白狗子在向天岗下设下了包围，就是要抓你。
3: 不，我不能让你为我去死！同志们，跟我下山，去救山妹子！
6: 下山救山妹子！
4: 站住！
3: 石爷爷，山妹子不能死啊！她还是一朵花苞，还没来得及开放，她不能死啊！
4: 张会长，从这里到天灯斩。空手走半天，你说你能救得了百灵吗？
3: 爷爷，你看，你看呐，匪兵们正在一步一步逼近，眼看着山妹子她就要救不了，就和他们拼了。同志们，跟我走！
4: 按住他！石家的后生们，
3: 你们放开我！
4: 按住他！
3: 放开我！
4: 孙女，百灵。
1: 快抓住他！快
2: 抓住！抓住他！
1: 在那儿呢！抓住他！
7: 他手上有刀，用柴刀，
2: 用柴刀啊！
0: 过来呀！你们过来呀！过来吧！
1: 冲下去！
7: 抓住他！哎，他跑了！
1: 抓住他！
2: 抓住他！
5: 抓住他！
1: 山哥妹，过来，过来吧！看看，看看这小小的绝壁平台，你还跑得掉吗？你在这里转圈，好，你转，我倒要看看，这么高这么陡的山，你能飞下山去？
7: 少爷当心，别让他靠近绳梯。

0: 没事，他敢爬下绳梯，我就一动。
1: 啊，抓住他，别让他靠近绳梯啊！
2: 站住，
3: 少爷，来不及了。
1: 什么声音？
2: 他把绳梯砍断了，下山唯一的通道被他砍断了，我们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3: 少爷，大管家，看到没有，我手上的是什么？这不是绳梯，是你们的狗命。我的手轻轻一扬，你们就能在这上不着天下不落地的万丈绝壁上看星星看月亮吃风喝雨做神仙了。
2: 快抓住他，
3: 谁敢动，谁再动一下，我就把绳梯扔下山去。
1: 别扔，千万别扔，傻妹子，别扔啊。
3: 少爷，你怕了吧？你的声音在发抖。
1: 你不能这样做呀，天地良心，我是真心对你呀。我送你留声机，我准备送你去广州，我还要让你当红歌星啊，山妹子。山妹子，只要你听我的话，你就是南岭，不是紫禁县的白慧女王啊。
3: 想让我当女王？好啊，当女王多开心。不过答应我三个条件。
1: 答应，你说。
3: 一，还我爹娘的命来。
1: 这
3: 二，还我松子哥的命来。三，你们杀害了多少穷苦乡亲，还他们的命来。
1: 你石百灵，闹红有什么好啊，毁了青春，丢了性命，都是你们自找的。叫你头白是为了你好，为了你好。

0: 白灵，我在，我在。
1: 爷爷，我要走了，再不能给你打火石、点纸媒，再不能为你捶腰翘腿了，你不怪我吧？
0: 白灵，
1: 爷爷，你别哭，别哭啊，爷爷。还记得我去当丫头的那一天，你给我唱的歌吗？爷爷，你能再唱一遍吗？我想听，我想听。
0: 好，白灵，爷爷给你唱，给你唱。

0: 红云，它飞过天空，像一道闪电，它划破苍穹。
1: 不，它是一首颂歌，起红谣，从此唱遍了原野和山峰。
0: 啊，老人家，您真的是传说中的姚婆婆吗？她就是姚婆婆，为山歌妹守了一辈子天灯盏的了不起的老人。姚婆婆，我们收集有关起红谣的山歌来了。
1: 好啊，我等呀盼呀，终于等到你们了。你们知道吗，后来张响红会长带着赤卫队参加了海陆丰农民暴动，农民军攻破了南岭镇，消灭了白匪军，杀了土豪恶霸钟有才，而后参加了广州起义，加入了秋收起义的大军。
0: 那天灯盏上的钟德志他们呢？
1: 他们呐，一个也没能逃下山，不是饿死，就是疯了，跳了崖。
0: 起红谣，我终于找到完整的起红谣了。谢谢你姚婆婆，也谢谢传唱起红谣的人们，是他们，他们保存的不是一首歌谣，而是一段革命的历史，是一种奋斗的精神。
1: 秀才，也要谢谢你呀。我估摸着，要是没有你，晚辈们谁也唱不出这完整的起红谣。带进棺材，你阿婆我会死不瞑目的。
0: 是的，这是珍贵的革命遗产，我们要把它整理、演唱、发表，让它发扬光大，在新的时代里永远唱响。嘘，你们听，
2: 红树红草开红花。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起红谣》第四集，谢谢收听。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王玉欣。错放是垃圾，分类是资源，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宣传者和行动者，一起呵护绿色家园，共同为我们的地球多添一抹绿色。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樟树人家》第一集，出品人满昌学，总策划庞通，总监制蔡健、杨卫群，编剧饶金发，导演王瑞，作曲于祥国，责任编辑莫羡、蓝胜敏、韩壮满，策划杨青、陈星慧、李小梅、秦娜，监制黄碧峰、陈维格、刘海华。

0: 风光秀丽的广西宜州，是传说中歌仙刘三姐的故乡。大山深处的平南乡，有一个多民族的村落何寨村。村里有一棵三个大人才能合抱的大樟树，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高大粗壮，根深叶茂，香飘四溢。乡亲们有事儿没事儿都喜欢聚集在大树下，在青石板上坐一坐，讲讲古，唱唱歌。青石板被磨得锃亮发光。公元1980年初，大樟树下发生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话说一月初的一个黄昏时分，何寨村生产队支部书记兼队长韦明种完了自家的玉米，正想在大樟树下歇歇脚，卷支烟筒抽一口，出事了。
1: 韦队长，韦队长，
2: 啊，
1: 水库东边的坝首漏水了。
2: 啊，我马上过去。
1: 啊，
2: 你去队部广播喇叭通知全村，都去抢险。
1: 好。
2: 哎，燕飞姐，
1: 啊，
2: 你多喊几遍啊。
1: 哎，
3: 紧急通知，水库东边的坝首出现漏水，全体社员带上工具快去抢险。
4: 水库漏水啦，
5: 水库漏水啦，
3: 快去抢险。紧急通知，水库东边的坝首出现漏水。
2: 哎，这边这边，哎，几个人把那个石头推过去，快点。
6: 队长，队长，这是个管友，这样不行啊，三块石头都被冲走了。
2: 上我，
6: 哎，
2: 我上我，用麻包装沙子扔给清泉，快点。
6: 哎呀，听见了，听见了，扔在打包，扔在打包的。
2: 人呢，人呢，人手不够，怎么就这么些人啊？
1: 队长，我来了。
2: 叶飞，都就你一个，都不喊人了吧？
1: 喊了，喉咙都快喊破了。
2: 来来来，多来一个也好啊！杨将军，
6: 哎，
2: 下面怎么样？
6: 来，消防管用，多扔几个下来。
1: 好，来了，耶，给。
2: 清晨，小心点，谢谢您，倒立去。
6: 来来来。

0: 你这干活，进去，带着他们干起来，快！哎，从水库回来，天已经黑了。韦明的老婆罗春桃看见丈夫满身泥水、疲惫不堪的样子，赶紧放下怀里的孩子，烧水热饭找衣服。哎呀，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快快快，赶紧换衣服！哦，你们不是铁打的，生病了怎么办呢？哎呀，水库，水库有几个地方漏水，哎呀，幸亏发现的早啊！哎，咱们这个村啊，这个地方，两面是山，中间是河，洪水一来啊，全靠这水库兜着，一旦决口啊，那就是人命关天呀！
1: 来，喝碗水。
0: 哎，
2: 有血人，就是不去，探个头又缩回去了。
0: 哎呀，知道了。哎呀，可能是泡水的时间长了，哎呀，有点不舒服，活动活动就好了。
3: 哎呀，
0: 这水库啊，这个地方，两面是山，中间是河

0: 没帮忙，你说这，哎，再这样下去那怎么行啊？
1: 队长，这治安可是大问题啊，我们村历来都是团结互助的，队长你看看现在。
2: 韦队长，我要说个事。
0: 燕飞姐，你说。
2: 昨天我和几个妹仔在大樟树那儿练歌，三月三歌会不是要开了吗？

0: 们还唱更难听的，我就骂他们了。
1: 哼，像这种唱皮疙瘩就该骂，
0: 脸皮厚骂也是没有用的，要用棍子敲脑袋。
2: 哎呀，现在呀、啊、是六多一少啊。
0: 清泉，你说什么六多一少？
2: 赌钱的多，偷东西的多，乱砍树的多，唱皮疙的多，懒汉多，就是管事的少。
0: 哎，过去事情有大队管，大队管不了有公社，可现在呢，包产到户了，个人忙个人的，掀米捏饭不成团呐。我们三岔公社是三县交界，河寨村就更没人管了。
3: 所以啊，这些天我一直在想，还是应该有个组织把村里的事管起来，我们自己的事要自己人管起来，怎么样？
0: 哎，好啊，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先把那些事情管起来。
2: 好是好，就是这个组织该怎么叫啊？生产队叫队员，公社叫社员，那村里叫啥？
3: 村里叫，哦，你看，城里叫市民，我们农村呢，就是村民了。
1: 嗯，
3: 我们广西不是自治区吗？咱们就叫村民自治委员会，怎么样？
1: 哎，村民自治委员会，
3: 嗯，
1: 简称村委会。哎，好好好，蛮顺口的，蛮顺口。
2: 村委会就叫村委会，
1: 对对对对，
0: 嗯，这下好了，再有敢唱皮歌的，我就把他扭到村委会来。
2: 那村干部谁来拍？
0: 嗯，哎呀，指望公社是不行了吧？
1: 对啊，
0: 现在这个样子。
3: 哎，这个呀，我也想了啊，我们呢要自己选，搞个村民大会，一家投一票，
1: 嗯，
3: 选谁？谁来当？
0: 哎呀，这个
1: 好，好，好，好，自治选举，
3: 哎，
4: 村委会，
1: 哎，
0: 好。
1: 哎，
2: 哎，我提个问题啊，现在我们还有生产队，上面还有大队，还有公社，我们这么搞，大队放哪里？公社又怎么办？我们自己选干部，上面能同意吗？
1: 哎呦，让你这么一说还真是个问题啊。以后公社往下发通知，怎么样才能发到河寨村来呢？
0: 这么一说我也担心了，别的大队都没有这么搞的。
2: 哎，可能全国都没有这么搞的。
1: 再说了呀，我们这么搞会不会犯法呀？
0: 啊，
2: 我也担心这个呀，搞不好要挨劳改的，那可受罪了。
1: 那个不光是自己受罪，老婆孩子可都要跟着遭殃了。
0: 哎呀，你啊，韦队长
3: 啊啊，
0: 搞这个事你是怎么想的？
1: 哦，对呀，
3: 我也没想好的，所以才跟你们商量商量嘛。
0: 啊
1: 啊，
0: 这样子啊。
2: 哎，不是我胆子小啊，都是党员，只要是为村民做事，有什么好怕的？哎呀，就是啊，这个事要好好想一想，对不对？该不该做？是不是？
3: 哎，清泉说的对。
0: 啊，
3: 要不，
1: 嗯，
3: 要不就先回去，
1: 嗯、
3: 啊，都好好想想。
1: 对对对。
3: 好好想想啊，散了吧，
1: 再想想，
3: 散了，散了，
0: 全部想想，走了啊，
3: 哎，
0: 韦队长，
3: 哎，
0: 再见啊，
3: 慢走啊，
0: 好好，
3: 哎，慢走，哎，
1: 真要搞起来，万一有劳改，那谁也受不了。是啊，
0: 哎呀，走吧，走吧，我再想想吧，这真的是，
5: 挨劳改了，到时候我都不懂去哪里给你送饭呢。哎，
2: 你可
3: 春桃，你先不要哭了吗？哎呀，
6: 韦队长，外村的人在水区上搞事情，我怎么打人呢？队长，
3: 哎哎。 哎，走，看看去。
4: 你们停手！
7: 不让我们用啊！
8: 不让我们用水，没水我们怎么种田啊？
7: 是啊，
4: 我们村在上游，当然是我们先用水。
8: 排到我们就没有水了，
4: 那你们也不能挖沟抢我们的呀！
7: 是啊，
9: 挖又怎么样？
4: 你们敢挖，我们就打。
7: 对，
9: 打就打。
7: 打！
3: 都听我说啊，我是河寨生产队的队长文明。哎，你们队长呢？让他来跟我讲话。
7: 我们队长没有来，
9: 没来。
3: 那你们村没有管事的，叫过来。
7: 我们没有管事的，自己种自己的田，哪个来管事啊？
3: 你们这，都把锄头铁铲放下，快点。你们几个，快！哎呀，
10: 村长真是，
3: 放下。
10: 他们抢就快。哎呀，
3: 不就是用水的事吗？啊，这乡里乡亲的有话好好说，这谁要是再敢动手，我把他搞到派出所关起来，听到没有？这东西都放下。哎，
10: 要就放里外管。
11: 这一夜，维明思前想后，整夜没能合眼。第二天一早，他就穿上解放鞋，步行30多公里，来到了三岔公社，找到了公社领导。
2: 啊，陈书记。
12: 呀，维明啊。
2: 啊，
12: 我正要找你呢。公社有一笔款项是拨给你们河寨村啊修水库的。哦，我担心你们把这笔款子给乱花掉。你呀，要给我写个保证书，哎，还要按个手印。
2: 哎，没问题。手印我按。为修这个水库啊，我脑袋都要炸了。保证书我回去就搞。
12: 好，
2: 盖上大队的公章，我个人按上手印。要是出了问题，拿我个人试问。
12: 好，哎，就这么定了啊。
2: 陈书记，
12: 嗯，
2: 我。
12: 哎，我说啊，我看你这魂不守舍的，这心里有什么事啊？
2: 陈书记，我想和您汇报个想法
12: 啊。
2: 不成熟，说错了您就批评我，就当我什么也没说。
12: 哎，你是当过兵的人呐，讲话怎么也学会绕弯嘛？啊，有话直说。
2: 是，我想。在我们河寨村搞个村民自治委员会。
12: 啊？什么？哎，你再说一遍。
2: 村民自治委员会，简称村委会。
12: 什么意思啊？
2: 分田到户了，生产队弱化，村里各种杂事越来越多，没有一个组织，好多事情就管不起来。也包括拨款修水库的事。哎
12: 呀，要是都能管起来啊，那是好事。可是这个村委会啊，别说我们自治区啊，全国都没有啊。
2: 是，没有。
12: 有了这个
2: 村委会
12: 啊，对，村委会。

0: 我说，你这胆子大呀，你啊！生产大队怎么摆？人民公社怎么摆？你搞这个，村委会，那人民公社不搞了，破坏人民公社，谁给你这么大胆子？
1: 陈书记，我就是怕这个，所以才来找您的。
0: 你找我？哎呀，我也搞不懂这个事啊。
1: 那就当我没说，我这就回去，搞那个保证书去。
0: 哎，对，你先回去，写那个保证书吧。
1: 哎，那我先走了。
0: 啊，哎，来，回来。
1: 陈书记，
0: 对别人，别讲这个事情啊。
1: 哦，我知道，那我走了。陈书记再见。
0: 哦，好，走吧。啊，再见啊。村委会、村民自治委员会，这个为名啊，这个事情。
2: 第二天下午，为名从何寨村生产队队部出来，低头往家里走，背后传来一阵单车铃声。
0: 为名啊，为名、啊，
1: 哎，陈书记
0: 啊。为昨天的事啊，我专门来的。
1: 哦，
0: 走，咱们边走边说。
1: 哎，
0: 你再讲一讲那个村委会。
1: 哎，这个事啊，不是说先不讲了吗？不讲了，过去了。
0: 哎，站住！
1: 啊，
0: 来，你给我讲实话。你们要搞的这个村委会，有群众基础吗？党员干部都什么意见？
1: 哈，我们几个队干还有党员都同意。
0: 哦，
1: 悄悄的商量了好几天，别的都好，就怕上面不同意，再搞个劳改什么的，我们受点罪没什么，这村里那可就更乱了。
0: 哎，
1: 您说，
0: 为明啊，你看着我，听我讲，搞村委会这个事情，我觉得。出发点是好的，我想问你，这个事情，你真的想搞吗？
1: 搞，
0: 不怕被上面怪罪？
1: 不怕，
0: 不怕坐牢？
1: 哎呀，陈书记，我是在村里出生长大的，后来去部队当兵，好多年都在外面，我爸妈的身体也不好。家里大事小情全靠村里的乡亲帮忙。我们何寨虽然是个穷地方，可是人有情义。我当队长就是想给乡亲们做点事情。您说现在村里这个情况，我能甩手不管吗？
0: 哎呀，哎，你的腿怎么了？在发抖。哎，
1: 哎呀，放心吧，不是吓的，这是修水库在冷水里泡久了，没事，好多了。
0: 哎呀，别搞得太猛，仗着年轻没事啊，老了要受罪的。
1: 我知道，真没事。
0: 那你们就搞起来吧。
1: 啊？
0: 哎，我们都是党员，党员是干什么的？是为群众服务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我们做的事，只要是为大家谋幸福，让人民过上好日子，那错不到哪儿去。
1: 陈书记，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0: 都80年代了，搞四个现代化，说不定哪天啊就有新政策呢。实在是啊，上面要是不同意，追究责任，我们一起扛。
1: 谢谢陈书记，那我们就搞起来。
0: 行。
1: 陈书记，哎，到家了，我让春堂弄点饭。哎，我们简单搞一点啊。来，请
0: 客
1: 气。
0: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1: 哎，好，
0: 春堂妹子的饭菜我可是好久没吃喽。
1: 快请。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樟树人家》第一集，录音合成王大文，音响效果王进，剧务江柳明、廖书凯、李思琪，统筹杨永忠、陆正华、韦雪桃。剧中人韦明由张磊演播，罗春桃由孙卓演播，秦燕飞由马小季演播，陈书记由白马演播，刘爽由惠龙演播，萌新由王晨光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郭正健、武凤春、张瑶涵、李叶萌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樟树人家》第二集，出品人满昌学，总策划庞通，总监制蔡健、杨卫群，编剧饶金发，导演王瑞，作曲于祥国，责任编辑莫宪、蓝胜敏、谭壮满，策划杨青、陈星慧、李小梅、秦娜，监制黄碧峰、陈维格、刘海华。
1: 山乡月光明亮，星河隐现。何寨村生产队队部，何寨村的党员干部集合在一起，听着生产队长韦明的讲话。
2: 同志们，今天我们开一个重要的会，讲一讲成立何寨村村委会的事。
3: 这要出事可怎么办呢？
2: 对呀，
4: 程立啊。
3: 对呀，不是，那我们打人一下。
2: 听。哎，听我说，这个事啊，说过好多次了。我们总是怕这个怕那个。今天，我决定了，不管那么多了，村委会要搞起来，一天都不能拖。你们有什么要说的，现在就说。
5: 文明哥，没什么说的，我蒙永亮。就等你这句话。
2: 好
3: 啊，是啊，你就领着我们干吧，我秦燕飞保证飞在最前面。
6: 嗯，我也想好了，这事再不搞，不知道还会出什么乱子，上次闹水差点搞出人命。
5: 对，
3: 是啊，
5: 搞，我们一起搞，
3: 住的是
6: 一起扛。
3: 对，
2: 好，那就搞起来。不过我要多说一句啊，这个事情不是小事情，搞不好轻的要被批判，重的说不好要挨劳改。哎，真到了那一天啊，我的家里还请你们多照顾啊。在这里我先谢谢各位。
5: 队长，
3: 韦队长，韦队长，韦明兄弟，你放心，你们家的事，春桃妹子还有小宝，我承包了。要是我也进去了，那就不要讲了。
6: 哎呀，叶美杰，你别哭吧。我想是不是这样啊，糯米糍粑捏成团，我们这些人不管谁进去了没进去的人，就把他们家的人、他们家的事都担起来。
5: 清泉这个话说得太好了，我赞成。
3: 赞成，
2: 就这么定了。来，门口这棵大樟树是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就长在这里的，多少年了。咱们村的乡亲们都说，这棵大樟树是何寨村的保护神。我们都是共产党人，共产党不信神，可是我想这棵大樟树就是我们何寨村的老祖宗。今天我们搞村委会的事，大樟树啊，你要保佑我们，给我们做个证明吧。大樟树，为了何寨村的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们要把村委会这个事情搞起来，不为自己，不谋私利，有事一起担，互相照应， 为何寨村乡亲们的幸福生活奋斗到底，请你作证，请你作证。
1: 公元1980年1月8日，广西宜山县三岔公社何寨村全体村民在村口大樟树下举行民主选举大会。每个村民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把自己的神圣一票写在卷烟纸上，郑重地投进一个迷桶里。公开唱票计票之后，当场选出了村委主任、副主任和三位村委。何寨村由此诞生了全国第一个全新的村级管理组织——村民委员会。
4: 下面，请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韦明讲话。
7: 好。
8: 谢谢乡亲们。谢谢乡亲们对我们的信任啊！今天我们何寨村的村委会就正式成立了。
7: 好，
8: 这个成立村委会呢，就要做事情。这火烧眉毛的，就是整修水库。公社呢，给我们拨了一笔水库维修款，啊，我们村啊，投工投劳，哎。要是有哪个说不来的啊，那好，等你们家用水的时候，我们要听听全体村民的意见，是给还是不给？
9: 啊，对，
8: 是不是这样？
9: 就应该这样，
10: 就是这样。
9: 对，这就对了。
8: 再有啊，就是要立一个村规民约，扫除歪风邪气，啊，主要有这么几条：积极参加村委会组织的各项公益劳动。严守规章法律，禁止乱砍伐，严禁赌博，严禁乱放牛羊，禁止上皮革。

0: 我要代表村委会全体委员向村民表个态，我们保民服务，我们保证努力工作，无私奉献，做一个村民满意的村委会干部。为让全体村民平安幸福，生活得越来越好，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1: 好，
2: 公元1980年1月8日，广西何寨村创立了中国农村第一个村民委员会。在村委会颁布的各项决定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村规民约。白纸黑字的村规民约贴到宣传栏上，有些村民半信半疑。很快，一场免费的露天电影让村民们看到了村委会的作用。
3: 凳子呢？哪个动了我的凳子？
4: 小孩子别乱跑，别跑，摔着！
5: 哎呀，我说说，让让让让让让！这中间这个地方是我的。
6: 哎，皇上我，你搞什么呀？
5: 我搞什么了？
7: 我们早就来了，你看我们的凳子，早就在这个地方站着了。
5: 哎呀，这没有用。我跟你们说，今天这场电影是我出的钱。
7: 你说的，你啥出的？明明就是村里出的钱嘛，关你什么事？
8: 就是就是，关你什么事啊？
5: 哎，我跟你们说，一会儿你们就晓得了。
9: 哎呀，乡亲们，乡亲们，在放电影之前呢，村委会主任韦明要先讲几句，大家欢迎。
1: 好，好，好，
0: 欢迎。乡亲们，今晚啊，还有好多邻村的人也来看电影，我们先表示欢迎啊！
1: 欢迎，欢迎，欢迎！
0: 我先讲讲这场电影是怎么来的，啊，这个村委会不是刚颁布了一个村规民约嘛？其中啊有两条，一个呢是严禁毁林开荒，违者罚款；一个呀是遵纪守法，维护何寨村的文明形象。可是呢，前几天有一个村民偷偷地砍了后龙山村集体的15棵树。按照规定啊，原物上缴，照数不中，罚款30块。这个村民的姐夫呢，就是黄少火，替他交了罚款。
1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哎，这个罚款啊，今晚就用来请乡亲们看电影。
5: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那个的，应该的啊，应该的，大家不用谢啊，不用
10: 谢，谁要谢啊？不用谢，本来就该罚。
11: 对呀，
9: 就是。
0: 还有啊，你们三个到前头来。
12: 啊。
0: 哎，快点儿！
12: 哎呦，好好好，来了，
13: 就站这儿吧。
0: 前天呢，你们撩妹仔唱痞歌，把人家都给唱哭了。经过村委会的研究啊，今晚要你们当众检讨。如果再犯，今年的3月3歌会不许参加，还要罚你们逃3天粪坑。
14: 绿桃，
0: 你们说吧。
15: 嗯，对，我们保证做文明村民，不再唱痞歌了，保证如果再犯，就给村里掏粪坑，不参加3月3歌会。
0: 好玩。行了，你们下去吧。
15: 哎，谢谢谢谢。
0: 那我们现在，电影放映。开始。
1: 好，
0: 看
1: 电影，
2: 何寨村大樟树下诞生的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震惊了全国。

0: 两年多过去了，有人效仿，有人抵制，更多的人在犹豫观望。最担心害怕的还是何寨村村委会的发起人韦明。
1: 燕飞姐，
2: 哎，
1: 浙江大学的人都送走了？
2: 哎呀，送走了，我一直送到火车站。
1: 哦，没听他们说点什么？
2: 啊，听到了一点点，说我们何寨村的事，连中央都惊动了。
1: 啊，
2: 派了好几个调查组到宜山来，浙江大学是专门负责我们这一片的，从去年到现在，来了有四五次了吧，又录音又拍照。
1: 哎呀，我们何寨村这个事搞大了。
2: 哎呀，是越来越大了。我听他们讲，我们宜山县全县已经有将近150多个村建立了村委会，都是跟我们村学的。还有啊，
1: 啊，
2: 全国有很多地方也在学我们高，那就不知道有多少万个了。
1: 啊，全国都在搞啊。
2: 开始我也不信，可是他们总是这么讲，那可都是教授和大学生，不会乱讲的。
1: 哎，我心里更没谱了。
2: 哎呀，你说怎么办呢？啊，
1: 哎，
2: 这，哎，
3: 哦，都在啊。
2: 哟，是陈书记来了。
1: 陈书记，
3: 哦，韦明啊，
1: 哎，
3: 你们村委会的人都在吗？
1: 在，都在。我，燕飞姐，
2: 啊，
1: 孟有亮，杨清泉，会计出纳，
4: 对对对，
1: 齐了。陈书记，
3: 陈书记，
2: 陈书记，
3: 好，现在开会啊，传达中央关于村民自治委员会的文件。我这两天还感冒，喉咙痛。魏明啊，
1: 哎，
3: 你来给念一下。
1: 是什么文件啊？
3: 中央红头文件。
1: 哦，哦，
3: 嗯，念啊。
1: 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宪法。
3: 念。
1: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3: 序言就先略过，
1: 哦，
3: 念113条。
1: 啊，哦，第113条，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第113条，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直接选举和罢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的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
4: 文明大哥，文明大哥，李主任，
1: 李主任，
3: 在啊。接到这个文件，我 们几个也都哭了。这两年风风雨雨，经过多少波折，今天总算是
5: 中国共产党
3: 万岁。

端1982年12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实施，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首次被写入这部根本大法，标志着何寨村村民探索出的农村基层自治制度获得了国家的认可和推广。它和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一起，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三大历史性创造。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0: 上村委会汇报去。
1: 放。
0: 韦主任，韦主任。
2: 哦，永亮。哎呀，
0: 桥修好了，吊车司机说工钱不能再拖了。我刚才呀，就从咱们那个鱼塘里啊抓了几条鱼给他，这才把他给送走。哎呀，
2: 永亮，你放心，工钱的事啊，我正在想办法呢。
0: 哎，对了，韦主任，啊，那个鱼塘吧，你说到现在也没人承包，
2: 这没人敢接，那是因为我们村没人懂养鱼呀。哎，你说，哎呀，
3: 主任，哎，我回来了。
0: 燕飞姐，
2: 燕飞姐，怎么样？
0: 对啊，怎么样？
3: 药店经理说啊，以前的欠账没结清，这次就不给赊药了。哎呀，我说村里的赤脚医生不能断药啊。
0: 对呀，
3: 他说药店里也不能没有流动资金。后来，我把我大姨家的妹子介绍给他弟弟谈朋友，这才把药赊过来。啊，
0: 燕飞姐，嗯，你连美人计都用上了。
3: 哎呀，去！哎呀，主任呐。哎，下次啊，真的要带钱去了。我家的妹子，可就这一个呀。哎呀，
2: 知道了，知道了，真是难为你了，燕飞姐。那都回家吧，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啊，
0: 好吧。
3: 好，那我们先走了。哎，啊，走了啊，主任。
2: 好。哎
3: 呦，主任，钱的事可要抓紧呐。
0: 对啊。啊，哎，
2: 好，放心吧。
3: 行，啊，走吧，走吧，走吧。
4: 村委会主任韦明一边往家走，一边想办法。河寨村的村委会已经成立好几年了，在村委会的领导下，水库水渠修好了，村规民约搞起来了，各家各户的生活是越来越好。可是野花不种年年有，烦恼无根日日生，韦明的烦恼也在不断的翻新。主要是村委会的经济来源少，手里没钱，办不成大事，说话不硬气。韦明每天都在发愁。哎，到家了，办法还真的想出来了。
2: 陈桃啊，嗯，存折用一下，修桥租了一部吊车，要付款了。
5: 桥？啊。没听说我们家还有座桥啊。
2: 哎呀，你看，我没跟你开玩笑。
5: 我也没和你开玩笑。是我们家的桥我给，不是我们家的桥我为什么要给？
2: 你看，不是给，是借。

0: 以后村委会还给你的。
1: 以后、啊、什么时候还啊？
0: 啊，那个有钱就还了呗。
1: 什么时候能有钱啊？就算有了点钱，要花的地方多着呢，还能轮到我们？
0: 你现在是火烧眉毛了，你先帮个忙行不行？给个面子嘛。我的好老爱好领导，你看啊。
1: 拿去。
0: 哎，我就知道我的好老爱是通情达理的。来来，
1: 上母腻了。我呀是心疼你整天发愁的样子，本来以为你不当队长了能轻松点，没想到又来个村委会，一分钱的工资没有，倒比原先还要忙。不光是忙，还要往里搭钱。你看人家阿丹的老公开了个公司，那挣的钱数到手都软。
0: 阿丹的老公？
1: 是啊，就是那个阿丹，韦大伯的女儿，前些年因为丢了牛没人帮着找，生气了出去打工，哎，认识一个叫刘爽的老板，自由恋爱结婚了，昨天回到村里见岳父了。
0: 哦，那韦大伯这下能放心了。
1: 嘿，可不是。哎，我听说啊，刘爽是搞养鱼，阿丹说他养的鱼都在城里卖呢，挣好多钱呢。
0: 他挣的再多和我们也没关系啊。
1: 嘿，那可不一定。听阿丹说，刘爽一来就看上我们河寨村的山泉水了，说要是他在这里搞养殖还能挣大钱。
0: 真的？
1: 真的，阿丹和燕飞姐说的。
0: 你的意思？
1: 哎，
0: 行行，我这就去。
1: 哎，拿好存折，别弄丢了，用完给我拿回来。
0: 你就放心吧。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樟树人家》第二集，录音合成房大文，音响效果王进，剧务江柳明、廖书凯、李思琪，统筹杨永忠、陆正华、韦雪桃。剧中人韦明由张磊演播，罗春桃由孙卓演播，秦燕飞由马小季演播，陈书记由白马演播，刘爽由惠龙演播，萌新由王晨光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郭正健、武凤春、张瑶涵、李叶萌等。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吴雨欣。有这样一个人，他已离开半个多世纪，但却一直活在我们心底。当看到好人好事时，我们会想起他的名字。当我们帮助他人后，会留下他的名字，他就是雷锋。今天我们传唱他，今天我们传承他，学习雷锋好榜样。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10: 唉，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1: 电子产品虽好玩，眼睛更要多关爱。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傅美妍。右眼久了望望远，3个20要记全，看20分钟，远眺20英尺，20秒，少看手机多户外，明亮世界看世界。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4: 阿姨，
1: 大爷，
8: 阿姨，大爷，
1: 您信我 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心里话大声说。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戴忠明。不开心的时候找老师聊聊天，跟朋友说说话，心里的乌云赶走了，阳光才会照射起来。爱自己，爱生活。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船尾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1: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
2: 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3: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2: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3: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6: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4: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6: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4: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6: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晚

0: 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邪光，烈日再照，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位于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的双石门景区突发山洪。灾情发生后，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多部门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经现场核查确认，截至17:40，已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人员已在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接受救治，已营救出人员174人。灾害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305人、68车正在现场救援，目前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近日，欧洲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灾情尤为严重。英国媒体报道称，两国已有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火情最为严峻，受强风影响，火势不断向法国西南部重要城市、世界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推进。目前火线已逼近波尔多以西约30公里处。当地时间7月25号晚，法国当局再次下令疏散约5.5万人，使法国西南部累计撤离人数增加至约25万人。体育方面，今天2026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男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国选手步帅航打出244.4环，收获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赛事拿到的第6枚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奥运冠军谢瑜打出176.7环，排名第5。韩国选手与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分获银牌、铜牌。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穿过广东中部，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28号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28号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此刻提示，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使得居民房屋大面积受潮，大量霉菌也在悄悄滋生，健康隐患不容小觑。特别是台风过后，不少楼房的低层房屋墙面渗水发黑，衣柜、踢脚线、布艺家具出现霉斑，这是因为积水消退后室内长期高湿，霉菌大量繁殖。医生提醒，霉菌的孢子悬浮在空气中，人体吸入后极易诱发呼吸道不适。久居潮湿房屋后，如果出现持续的咳喘胸闷，要尽快去医院就医，同时深度清除室内的霉菌。清理霉斑需要佩戴口罩，大面积霉变建议铲除受潮的墙体，同步开启除湿设备，降低室内湿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一入盛夏，这个气温呢是节节攀升，和高温一同如约而至的还有一场场避不开的人文大战。下班通勤走一走，这个胳膊腿啊就钉满了包，夜里睡得正香呢，耳边一阵嗡嗡声，瞬间就睡意全无了。那但凡家里有个老人孩子呢，更是得把防蚊驱蚊当成是夏日里的头等大事。那为了对付这小小的蚊子呀，市面上的驱蚊装备早已经迭代了一轮又一轮，从家家户户都熟悉的传统的电蚊拍、电热蚊香液，到可以随身携带随处放的这样的一些便携的驱蚊灯、驱蚊手环、驱蚊贴，再到今年呢凭创意火速出圈的叫驱蚊爆香珠啊，大大小小的驱蚊神器可以说覆盖了居家、旅行、出行、户外、露营等等很多的场景，有的主打高效灭蚊，有的是靠这个清新的颜值和趣味的设计来圈粉啊。从几块钱的平价小物到上百元的智能款，选择是越来越丰富了。那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义乌市场的驱蚊品类早就已经提前进入到了销售的旺季，经典款走量稳定，创意款爆发增长，全品类的订单可以说是持续的走高，更有商家呢凭借差异化的产品设计，全系列累计卖出几十万件啊，不光在国内线上线下补货不断，这个跨境的订单也是同步的增长，把中国的夏日防蚊方案卖到海外市场。年年都火的驱蚊，为什么到今年还能玩出新花样？从单一的驱蚊刚需到现在既要好用还得好看还得好玩，消费者的需求又发生了哪些深层次的变化呢？义乌又凭什么总能够精准抓住季节性的消费风口，把不起眼的小生意做成席卷全球的大产业？那我们今天就从夏日里的这门蚊子生意说起，来拆解背后的消费逻辑、产业密码。赶快引出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请到的是义乌多多鱼文创负责人、网红驱蚊爆香珠的创始人周宁宁。宁宁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劳教授。
2: 主持人好。
0: 想先问一下宁宁啊，这个驱蚊爆香珠是今年首次主推的一个新品啊，上市仅一个月，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就跑出了几万盒的这种销量，全系列累计卖出了几十万个，您这就是妥妥的爆款。那么在您看来，这款产品能够快速起量，靠的是什么呀？
1: 我认为它能快速爆量，核心是同时解决了传统产品的痛点，然后给现在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它非常解压，还能全场景的使用。我们的产品不插电，很方便，它还能随身携带，长效留香，它的安全性非常高，像小孩啊、老人呀、孕妇都能放心的使用，你不用再害怕小孩会触电呀，然后会接触到那些液体，吃到嘴巴里。然后它还有自带解压互动的功能，在你捏爆珠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治愈，让你的情绪得到释放。它在

0: 在那个捏爆之前，精油在它的珠子里面，等你捏爆了之后，它才会试香，释放出来，才会有那个效果，驱蚊的效果。
1: 我算是看出来了啊，现在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他用一个产品，青睐一个产品啊，首先这个产品得不像是那个产品。你说风油精去不了蚊吗？花露水去不了蚊吗？能啊，但是一旦你在某一个场合，比如说咖啡馆，掏出一个花露水，你会觉得这个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姥姥身边，特别居家的一个场景啊。这点可能就是爆香珠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所以老教授也听到了啊，从这个传统的驱蚊贴到驱蚊手环，再到现在刚才您介绍的这个爆香珠，驱蚊品类一直在迭代升级。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爆香珠的火爆？它是踩中了当下日用品消费市场的哪些需求变化？
2: 谢主持人，您刚刚已经举了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了。也就是说，今天的年轻人说，我不想再掏出一个当年我老了还在用的东西，都几十年了，怎么就没有一点点变化呢？对吧？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前边无论是电蚊拍、电蚊灯，或者说电蚊香片等等，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大家都看到的就是防蚊这一单一的刚需。那么今天很有意思的，就是年轻人说，我要这产品功能，但是我希望它看上去不仅仅只是一个产品。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今年看到的这驱蚊的爆香珠，从以往的防蚊单一刚需，我们今天完成的是一次品类的跨越式的升级。尤其从外观上来说，你不会一眼觉得说这是一个驱虫工具，这是一个驱蚊工具，因为大家更多会觉得说，哎，你把香薰也放进去了，搞得像个潮玩一样，又有点像装饰品。此外，你这一捏的话呢，还挺解压的。所以，我们回到也像刚刚主持人会说到说，我们今天的义乌身上有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然后我们还会发现，在义乌会有很多很多那种让它首先率先火起来，然后风靡全国、风靡全世界的东西。因此，我觉得在这里头还有一款，那就看到就是日用小商品，我们从义乌的身上，从一款爆香珠身上见到从原本的功能刚需，今天是向我们的月季消费在做迭代。在这爆货的背后，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就是说日用消费品市场当中的一些底层需求今天在发生变化。那么这个需求当中，我们一方面说，我们可能对它的安全温和、围绕它的健康需求的升级，然后我们也希望有可能的话呢，它能够是一物多用的，我有一定的性价比的使用。但是今天更多的年轻人可能还正跟着在意说，情绪消费在崛起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只是说我只要实用，我要的是解压、治愈、趣味，这些成为了重要的标准。所以，即使它给我们提供了情绪价值，那此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那就是今天我们的网络、我们的社交的分享，其实在这边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作用。所以这几块放在了一起，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见到这就一个小小的日用小商品赛道当中，我们看到是说围绕着兼顾实用和精神体验的复合型的日用品，可以说是正中消费者的下怀。
1: 所以要问一下宁宁了哈，因为我们知道宁宁在这个日用品的赛道做了10多年了，但是驱蚊产品好像是近2年才开始着手啊，所以把自己的这个驱蚊产品升级成为一个带有解压属性的，很多场景都适配的一个形态，还开发出什么冰箱贴啊、粘贴款啊、悬挂款的等等的这种类型，就是你怎么能捕捉到这些用户的需求，然后研发阶段，是不是也去做大量的一个市场的验证呢？
0: 是的，我在义乌做生意做了十几年，最大的感受是用户的刚需没变，所以我在刚需没变的情况下，然后再去不断的去改变设计，增加它的有趣性。以前大家买那个驱蚊产品，只看那个能不能驱蚊，外观凑合就行。现在的消费者更在意它安不安全、好不好看、方不方便。像我们在研发前期，长期跟踪了电商评论、短视频的用户吐槽，发现很多大众的痛点，比如说上班族不想在桌面放笨重的驱蚊器，像宝妈担心孩子误触到液体。 不太方便带出去，然后像开车的时候怕刺鼻的味道，然后有时候车上也会飘来一个小蚊子，但是我们只能用手去驱赶。然后还有学生，他比较追求颜值和便携度，所以根据这些，我们去反向定制了我们这个产品的功能、形态、它的有趣性、趣味性。把这个单一的驱蚊品做成了可以贴、可以挂、还可以装饰这样的一个驱蚊贴，然后我们去开发了。
1: 您进入到这个驱蚊赛道啊，得有一个契机吧？
0: 就是因为我身边是有去做香薰精油这一块的朋友，然后哎，我说那这个能不能去做成驱蚊的精油？然后还可以贴到身上。
1: 很敏锐的去捕捉到的这样的一个商机，最后得出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它既有这个基础功能，但是呢，它此外还有附加的情绪价值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路线啊。其实很多的平价日用品都在走这样的一个路线了，所以这个老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小产品多价值的一个创新的趋势呢？
2: 这一趋势它诞生了一个底层的动因到底在哪里？那么不得不讲，就是说我们刚需市场其实一段时间来说是相对来说是饱和的。那么如何在这样一个饱和的情况下头，我们通过产品的差异化，让我们能够跳出以往一味的只是卷价格？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那同时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消费需求，事实上我们今天在做分层，在做升级。那么在这样一个升级的过程当中，就像刚刚您会提到的，就是说，年轻群体包括宝妈，其实她愿意为愉悦、为安全的体验去付费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就看我们如何去抓住这个机会。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说，对您而言，刚刚会提到说，围绕香氛、围绕过去我们比如说10多年的这积累，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爆款，其实它是一个厚积薄发的一个结果。那此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其实还会发现，就是生活场景当中，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片段。我们而且在各个场景当中在频繁的切换，所以在这个切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说，那不同的场景，我希望配上的是一个让我看上去愉悦的精致的好物，让我跟这场景之间能够有一种匹配，所以也催生了一物多用。因此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希望拿出来就是一瓶风油精，拿出来就是一个电蚊拍，所以这一物多用，老保相助，也有了这样一种新的一种创新。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依然会看到，刚刚宁我注意到他提到了，在研发产品的时候，认真去看了电商平台的评论，看了大家在比如说短视频下边的留言等等这些。那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其实今天我们很多电商的平台，我们相应的这些渠道，其实是我们平价小商品的一个核心销售渠道。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就是说融合了这些相应大家认为说像打卡素材一样的这种复合品，今天对我们整个推广，其实也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就是首先第一步，你守住的是一个核心的实用功能，或者我们把它称为就是一个工具价值，其实并没有变。但同时呢，我们给它叠加上了复合的增值，就像说你有好闻的气味，你有治愈的效果，那我们的感官情绪价值就上来。那再带上我们说一定的颜值的设计，我们的审美装饰。这边又做了加分，那么再到比如说我一款产品，我可以挂在车上啊，我可以放在别的地方，那场景也有了复用。因此，也就是说，原本可能就是一款普通的消耗品，今天大家会发现，哎，用起来很好，我还愿意说主动告诉人家我有了这么一款好东西，大家愿意拿出来晒晒，就变成了一个业绩的一个好物。所以这几方面其实也让我们会看到，如今我们会说的小产品多价值，我们从中应该看到就是日用消费品将来长期确定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么也是匹配了我们今天说消费者其实愿意兼顾实用和叠加精神愉悦的整个消费的新观念的。
1: 所以有一个问题想问二位，首先想问一下老老师啊，你看现在市面上很多驱蚊产品都在主打黑科技，主打纯天然的概念，也有很多消费者会吐槽，有一些产品它其实驱蚊效果是有限的，更像是在为颜值买单的，是一个智商税。那这个老老师怎么看驱蚊赛道这种概念先行，但是效果好像变到其次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2: 这些现象 上来我们应该说这是一种创新，但是在创新的过程当中就是。

0: 你是合规创新，就像我们刚刚在提到，小产品多家，这是一个行业的大趋势，是一种合规的创新，还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说，更多的是博眼球，我们是在做一种流量上头的投机，其实这两者之间是要做区分的。那么，如果你今天是仅仅想走一条投机的捷径，也就是你本末倒置了，营销概念当中吹得天花乱坠，但其实最后发现，我们只见到了所谓的颜值，但是它的实用价值是不存在的，那就不对。而我们现在在包厢主身上看到的是，实用价值在，同时我们给它加了点颜值。那么此外的话呢，有的时候同样也会看到，刚刚我也注意到，您会特别提到安全，因为我们本身作为化学的成分在这里头，我们驱蚊，但是其实消费者还更在意的是说，我们希望是说，你今天要给到的是一个安全。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从香薰等等角度上来说，我们一些纯天然的一些相应的成分在这当中要可以上去？那只不过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同样会发现，这段时间来我们有些号称黑科技，有些文字上的游戏去做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真正在产品的安全上头，可能下的功夫反而不多，所以就是会有一系列这方面的现象存在。但是总体上，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大家更愿意做的就是合规的创新产品。通过我们的合规创新，围绕着我们相应的功能的使用和颜值的辅助，那么让我们看到更多让消费者愿意去接收的新品。
1: 所以我也特别想问宁宁，就是像是这种带有一定创新属性的、颜值很高的、情绪价值满满的这些驱蚊产品，我们普通消费者怎么去甄别它是不是真的靠谱呢？
2: 首先你去看它的那个成分，你要去看是否有证书，它的成分是否是安全性的，然后再去看品牌，这样你就会比较有保障。
1: 是，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人演示的这种驱蚊效果非常好的，比如说某一款随身携带的露营用的驱蚊喷雾，它真的杀蚊效果太厉害了，一喷下去，这个几十只这蚊子的尸体就躺平了。但是这个毒性啊，其实也是大家值得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点，
2: 对
1: 就是
2: 的，
1: 你怎么样既不去伤害人体，同时也能够满足驱蚊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您是在这个温州有自己的工厂。包括您在义乌，它有完善的这个全产业链的配套。那么这款爆香珠呢，从立项研发到量产上市，这个周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用了多久？
2: 这款产品从创意立项，还有打样调整到批量量产，大概用了5个月左右。我个人觉得我已经算比较快了，因为要从开模，然后去精油开发，然后有各方面像模具，还有上面的各方面合成，因为我们那个产品它是有好几样东西合成的，它不是单单的一个爆香珠，它还要上面的一个 PVC 格，然后在底下的热熔胶能贴到衣服上的，是有好多项产品组合成这个产品的，所以在这个速度也只有在义乌能实现。像我们产品是自己工厂负责核心配方。还有灌注生产，就是那个爆香珠，怎么让它那个珠子能成型？这个要比较有技术含量。然后在义乌的全产业链，他就帮我们补齐了所有配套的短板。像开模，在义乌你一下子就能找到模具厂，你在外地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方便。还有外观造型，像那些配件、挂绳。我们都是能在义乌马上就能找到，再就是一个包装。你如果在别的地方，像我们那时候在温州也是找了好几家，但是价格高，起订量高，像我们义乌，它的起订量就比较低，而且非常成熟，什么都有，像外包装袋、OPP 袋都可以一站式马上全部配齐。
1: 那像是这个爆香珠内容物的驱蚊效果，或者是这个健康认证这块儿，是不是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相应的渠道？
2: 这个是我们是要有证书，像那些检测公司，我们去做了检测的。
1: 义乌一直被称为爆款的孵化器， 上新的速度快，供应链的反应也快，甚至全球的触达也快。老老师啊，那您是深耕商贸领域研究多年哈、啊，觉得义乌这种小块零的产业生态，它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里？
0: 确实如此啊，就是说我们长期能做文全球小商品，包括那个孵化器，就是核心的不可替代性，并不是大家有时候觉得说因为价格便宜呀、啊，因为其他呀，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过去那么多年的沉淀，使得它形成的是一个无法短期复制的系统性的系统生态，因为。在这背后我们会看到一层又一层互相之间形成的护城河，那么一块呢，也就是我们也常常在讲，就是义乌周边，包括刚刚宁也会讲到，我们形成了一个产业的配套圈，也就是说你方圆这点距离之内，你原料开模注塑精油印刷包装甚至检测，它形成的是一个全环节的配套，那从这个角度出来之后，就说你上来可能是一个创意，但是后边把这些创意变成现实，完成打样，完成网上的出圈等等，这些这个地方也就是说非义乌莫属。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说它一层又一层，也就是说有前边这一层，我们用相当短的时间来形成了新品的转化周期之后，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就是说在这背后我们看到是说以貌促工，前店后厂这种工序之间的双向的这种敏捷机制，其实它就围绕我们新品的迭代形成一种可以叫做是天然的适配，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海量的实施的需求甚至可以反过来来牵引工厂的研发和生产，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一层层的再进一步的话，那就会发现今天我们从义乌看到的说走向全国，甚至我们走向的是全球，所以在这背后我们有着一整套，包括市场采购的贸易制度啊，包括我们说海陆空共中欧的班列的这立体物流，以及像线上线下数字的一体化，因此我们可以这么去说，如果上来是一款新品的打样，然后我们到出货，我们还再一次走到出海，它形成了一个全链路的支撑。那此外我想说，如果刚刚我们还更多谈的是它从生产角度，其实我还想说说另外一块，那就是包括宁宁在内，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大量的小微商户、小作坊，看上去小，但是其实蚂蚁雄兵所形成的商业文化，以及我们在这边所见到的多元主体一起形成的这样一个生态，那使得我们围绕新品的整个创新过程中，我们其实一方面是迭代创新，同时我们也在持续的造型，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是从义乌来讲是独一无二的。那因此，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看上去好像是今天一个爆香猪，我们说出圈了，但其实今天义乌出圈的不仅仅只是一件商品，我们从它的背后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创意。打样、柔性生产，再到组货，如果我们从出海的角度上来说，再加上报关、全球分销等等，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孵化的解决方案，是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那这一块就是它最核心也最不可替代的护城河。其实我想补充一句啊，就是说我们前边有几次主持人在问陆宁宁他的时候，他反复在表达品牌的重要性，其实确实的，那过去20多年来品牌的积累，也是我们常说就是品牌是时间的沉淀，当你这个品牌沉淀下来，你会爱护它，你会呵护它，所以刚刚我们在讲说，我们可能从消费者角度会说，那你本身配方里头的东西安全不安全，我们会有检测，而且我相信就是说以宁宁为代表的，我们会对自己的品牌特别的爱护，不敢说因为检测不成功或者意外假证把自己这个品牌给砸了的，所以其实就是说品牌在这边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
1: 嗯，其实我们之前跟老老师做的这个跟义乌小商品相关的一些话题啊，也看到过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可能某一个商品的品类卖得特别的火，非常的出圈，但是你要具体问到这个品牌归不归属于我们的义乌，或者说这个品牌的这种溢价 能不能被我们的这些生产者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真正付出血汗的人拿到，这可能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啊。所以宁宁，现在咱们这个包香猪目前品牌建设的怎么样？这个品牌的这种比如说好的大头咱们是不是能拿到？
2: 现在正在努力中，像我们现在就是有考虑去

0: 做品牌的吉祥物，去做这种营销，让大家认识我们这个品牌，有在慢慢去往这方面去深入的研究。
1: 毕竟是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嘛，现在这个品类出圈是第一步，慢慢的这个品牌需要被更多的人所认知哈。好的，刚才其实老师还提到了一个出海的问题，义乌这个在海外爆火的商品可太多了，我们这款产品呢，不仅国内渠道卖的火，而且也远销到了海外。那目前的这个跨境订单大概能占到总销量的多少呢？而且我们还好奇，就是海外消费者和国内消费者相比，对这款产品的关注点和偏好有差异吗？
0: 目前我们那个跨境订单，它占比是接近20%，增长的速度还是可以的。国内外消费者的需求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像我们国内的用户，他现在是会在你的功能上，还要再去看重你的颜值，还有你的解压玩法，还有你的多场景装饰属性，更偏向于可爱。国风年轻化的设计，但是海外的用户还是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爱护花草，小花小草也有生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邱舒阳。校园里不摘花，草地上不踩踏，给小树浇浇花，给小花松松土，爱护校园一草一木，我是护绿小天使。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蔡延明。对一座城市的印象，游客或许是最能感受的。旅途中司机的亲切热情，路上机动车礼让行人的举动，行人耐心地指明方向，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能令别人对这座城市留下美好的印象。这不正是文明城市所需要的吗？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你我做起。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脑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脑红啊，啊，你今仔免夹孙呢？
4: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3: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4: 哦，是啊。
3: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4: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5: 老王啊，最近还没看你的唱歌。
4: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0: 这个，
1: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2: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1: 还有呢？
2: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1: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0: 好。
3: 人心爱红顶，请求大海爱红顶，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连休息。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3: 谈笑练习丢兵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樟树人家》第三集，出品人满昌学，总策划庞通，总监制蔡健、杨卫群，编剧饶金发，导演王瑞，作曲于祥国，责任编辑莫羡、蓝胜敏、谭壮满，策划杨青、陈星慧、李小梅、秦娜，监制黄碧峰、陈维格、刘海华。

0: 阿丹，慢点慢点噻。
1: 哎呦，爽哥，忙着呢。
0: 哎，魏主任，燕飞姐，我比你们都小哦。
2: 这个你就别客气了，我们何寨村呢有个传统，特别尊重做女婿的人，不管年龄大小都叫哥。
0: 是是，哎，这个传统好，真好。哎，阿丹，
2: 哎，
0: 拿两个大塑料袋啊。
2: 太好了，主任，我正要给你们送鱼呢。
0: 这个鱼活的，哦，
2: 这我出去打工这些年呀，全靠你们照顾我阿爸了。
3: 哎呀，是村委会，不是我们个人，这个要分清楚啊，分清楚。
2: 对对，谢谢村委会，谢谢村委会领导。
3: 哎，爽哥啊，我听说啊，你养鱼养得好，
4: 哎，不，
3: 也看上了我们何寨村这个山泉水，来承包我们的鱼塘吧，怎么样？村委会给你开绿灯啊？
0: 我没说过要在何寨村搞养殖啊。
3: 这个。
2: 喂。说过的话，泼出去的水不能往回收的。
0: 哎呀，燕飞姐你厉害啊。好，我承认说过，不过我这个心里啊没底呀、啊。
3: 怎么个没底？
0: 哎，魏主任，
3: 哎哎，
0: 这个何寨村的山泉好，水质好，用它来养鱼是最好的。
3: 啊，是是，
0: 不过我担心啊，就是那个，哎，比方说啊，我听阿丹说，他家那年啊丢了牛，找人帮忙，哪个都不愿意啊啊，也没有一个管事情的，你说这，
3: 哎，现在有村委会。

0: 多事情，现在为这么一件事就开一次，哎呀，是不是有点不值啊？
1: 哎，我说清泉大哥，你在部队是开车的，要是总顾虑这个害怕那个，那这车还开不走了呢。
0: 那也不能直来直去吧，总得讲个工作方法嘛。
2: 哎，清泉，这个事情要是拖长了，影响更不好啊。燕薇姐，我们明天就召开村民议事会，你我都搞个检讨，就这么定了。
3: 各位乡亲们，晚上好。下面有个通知，明天晚上8点，在大樟树下召开村民议事会，请大家按时参加。
4: 何寨村的村民议事会结束了。议事会成员韦大伯回到家里，开启了家庭会议。韦大伯在何寨村威望很高，平时他很少说话，今天却一反常态，对着他的女婿刘爽滔滔不绝。
5: 这个会开得好，开得好啊，是吧，刘爽？
6: 阿爸，你喝口茶润润喉咙，一回来就讲到现在，也不嫌唠叨。
5: 什么唠叨，我这是给刘爽讲道理呢，他多听一遍会怎样啊？
7: 阿爸，你讲吧，啊，你老人家先后藏，慢慢讲啊，我听着。
6: 拍马屁，马屁精。
5: 刘爽啊，韦一鸣想让你承包村里的鱼塘，你说不要是吧？哎，
7: 我是不敢要啊，我在好多地方都做过生意，哎，有的干部真是好，真正的为人民服务，我是佩服的。但是也有些干部就是不行，贪小便宜，请他们办事要送点礼，要开点油，不然就卡你啊。
5: 哎，韦明可不是那样的人啊，永亮清泉也都是当过兵的，知道守纪律。
7: 嘿嘿，这个事情再说嘛。哎，阿丹
6: 啊，
7: 我去看一下那个饭煮好了没有啊？
5: 你坐下。
7: 哦，好，坐下，坐下。
5: 我知道你是顾虑这地方的风气。这要说以前呢，有一阵子是不太好。成立村委会以后，乱七八糟的事情就都少了，这些你都看到的嘛。特别是有了这个村民议事会，哎，议事会你晓得吧？
7: 晓得，有村干部，有党员，还有村里的知名人士，比如您老人家。
5: 这个村民议事会就是让大家在一起能痛快说事，公开评理，遇到关系全村利益的事就来研究讨论，投票表决。道多打出米，人多讲出理，认理不认人，帮理不帮亲，
7: 是不是？
5: 是，怎么不是啊？今天这个会是妇女主任秦燕飞做检讨，为了一个离婚的事，她没仔细调查，开错证明了。村主任韦明也检讨，哎呀，燕飞都掉眼泪了。这就叫斩将不论骨肉，判理不论亲疏啊。
7: 斩将不论骨肉，判理不论亲疏，哎，这个好，这个好。
5: 最后说到村规民约的事，韦明说了，严格遵守村规民约，不光是整顿村里的歪风邪气，还要给外来的企业搞承包，创造条件。村委会坚决要做好这个事，议事会要监督。
7: 这个样子是吗？
5: 明天开始，大樟树旁边要挂一个小木箱，叫意见箱。村民发现村委会干部有错误，对何寨村的建设有建议、有想法，可以把意见写出来投到箱里。韦明说了，希望大家言无不尽，村委会保证知错必改啊。哎，你又站起来做什么？
7: 我去找韦主任承包那个鱼塘，搞水生养殖。哦，
5: 你想通了？
7: 想通了。哎，有村民意思。

0: 会替我监督，我还怕啥子呢？啊，养殖场的名字我也想好了，就叫大发。从现在开始，我刘爽跟活在村就绑在一起了，我们一起发展，一起发财，你发我也发，大家一起发。
1: 我也去。
0: 走
1: 走。
2: 汽车停靠在何寨村大樟树下广场边上，老主任韦明从汽车里下来。今天的大樟树披红挂彩，村里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我国改革开放经过了40年，大樟树见证着村民自治制度在何寨村诞生并一路走来的历史。这天，退下多年的老主任韦明从北京开会回村，人逢喜事精神爽，三姐家乡的人爽起来就要唱山歌。

0: 哎呦，老主任！
1: 哎呦，蒙书记啊！
0: 哎，您从北京回来也不打个招呼，我去接你啊！
1: 哎呀，不用不用，县里统一安排接送，还请我们吃了一顿酸汤猪脚呢。
0: 啊，怪不得这么开心，还唱起来了。
1: 哎，蒙书记
0: 啊，
1: 我看你好像不大开心啊。
0: 没有啊，开心。
1: 哎呦，你这一个人坐在大樟树下面，低着脑袋抽着闷烟，也叫开心？哎，我才不信。
0: 老主任，您不愧是当过侦察兵的。
2: 哎，蒙书记，
3: 蒙书记在这儿
4: 呢。蒙书记啊，
2: 蒙书记，
4: 我家的地呀，还让水泡着呢，谷子都搞死了。
2: 哎，蒙老等，医院又找我要钱了。
5: 蒙书记，我们家门前的桥什么时候修好啊？快点搞啊！
6: 孟老大，水库东边这个闸门啊生锈了，再不修就要出事了。一出事，可别怪我这个看闸门的没打招呼。
0: 知道了，知道了。你们再等三天，就等三天，我保证都有相应的结果。那个，我正和老主任讲事情，大家先回去吧，啊，好不好？
2: 哎，老主任在这儿啊！哎，从北京开会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
6: 着急也没看到你。
7: 哎呀，我们走了，你们讲事情吧。
8: 啊，书记，我们家的事不能再拖了。
0: 好好好，我都知道了。大家回去吧啊！放心好了，
1: 记着办事啊！
0: 哎，放心吧你。哎呀，焦头烂额的，
1: 这是怎么搞的呀？
0: 哎呀。老主任，别提了，这蒙安大伯家呀，是山体塌方把田冲了，稻谷绝产，需要补助。这莫兆东家呢，是老娘中风在医院抢救，医药费要好多呀，现在日子都过不下去了。这飞在家前面那个小桥被大水冲坏了，要快点搞好。至于那个水库的闸门，您懂的。
1: 哎呀，是啊，那个闸门早就该修了，一直没搞到钱呀。
0: 是啊，这几年又修路又修桥，这账上都空了。
1: 哎呀，是我的工作没做好啊。咱们河寨村没有支柱性的经济实体，给你留下了难题，我这个老村主任有责任啊。
7: 哎，蒙书记。
2: 哎，老主任也在这儿。
9: 哎呦啊，蒙书记在这儿啊。哎呦呦，老主任也在。哎呦，
1: 在呢。
9: 北京开会回来了。哎，
1: 你们好。哎，回来了，回来了。哎呦，看看燕飞姐啊，总是飞得那么朝气蓬勃的。
9: 哎呀，哪里呀，老燕子飞不动了。哎啊，蒙书记，
0: 哎，
9: 我们河寨村山歌队正要去排练节目，
0: 啊，
9: 正好啊，老主任也在，你们给指导指导。
0: 那个
9: 啊，
0: 燕飞婶，今天事情特别多，啊，改天吧。
1: 哎，就是就是，今天没心情。
9: 哎呦，事多才要放松一下嘛啊！听了我们的山歌，没心情也有心情了。来来来，姑娘小伙子们，唱一段。
2: 好嘞
7: 好嘞
10: 好嘞。

0: 何寨村所在的宜州是歌仙刘三姐的故乡，人们都说只要唱起山歌，一切忧愁烦恼都会忘掉。可是老主任韦明今天是个例外，听完了山歌回到了家里，原先的那些忧愁烦恼一点儿也没减少。
1: 哎，
2: 怎么啦？去北京开会不是蛮开心的吗？怎么还唉声叹气的？
1: 顺涛啊，
2: 啊，
1: 这本来呀、啊、是蛮开心的，在大樟树下面看见好多人围着新书记反映问题，都是要钱的事情。
2: 嗯，
1: 这一下子就不开心了。后来燕飞来了，让我听他排练的山歌，这听完了就更不开心了。
2: 嘿，为什么呀？听山歌不都是好开心吗？
1: 哎呀，我当时是开心啊，我就想啊，现在好多个地方啊都在开发旅游，搞农家乐。
2: 嗯，
1: 要是我们何寨也搞旅游，唱山歌，嘿，有吃有玩，那该多好啊。那样好多年轻人啊就不用到外面去打工了，老年人在家门口那也能挣着钱了。
2: 哎，好啊。
1: 可是我又一想啊，看完了唱完了吃什么呢？吃完了带什么走呢？人家那个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都是有特色的产品呀。
2: 嗯，
1: 我们有什么呢？哎呀，一想到这个呀就又不开心了。
2: 你呀你呀，就是自己找不开心。你呀早就退下来不做村主任了，也不是党支部书记了，还想那么多干什么？
1: 哎呀，这一次啊我在北京开会，哎，有个代表说得好啊，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人呐还是不开心的时候多呀。
2: 哼，那也要看为什么不开心。那个刘爽现在也不开心，那是因为自己想赚更多的钱没有赚到。
1: 谁？刘爽？
2: 嗯，
1: 他养娃娃鱼寻龙鱼不是好好的吗？
2: 他呀当初承包那个水塘养鱼，一直卖到宜州，卖到南宁，赚到好多钱呢。
1: 嗯，
2: 现在又要养什么那个澳洲龙虾
1: 啊，
2: 说是一个能挣大钱的新品种，他要村委会再流转给他100亩低洼地做虾塘，可黄少火就是不同意呀，他的地就在中间。嗨，树干不动，树叶白摇晃。
1: 这为什么不同意啊？
2: 好像是说刘爽赚的钱太多了。嗨，在里面的事我也不大清楚。
1: 是红颜病。
2: 哎，嘿，老头子，你到哪里去啊？
1: 我去找黄少火，搞他的红眼病，敲他的臭脑壳。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樟树人家》第三集，录音合成房大文，音响效果王进，剧务江柳明、廖书凯、李思琪，统筹杨永忠、陆正华、韦雪桃。剧中人韦明由张雷演播，罗春桃由孙卓演播，秦燕飞由马小季演播，陈书记由白马演播，刘爽由惠龙演播，萌新由王晨光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郭正健、武凤春、张瑶涵、李叶萌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樟树人家》第四集，出品人满昌学，总策划庞通，总监制蔡健、杨卫群，编剧饶金发，导演王瑞，作曲于祥国，责任编辑莫羡、蓝胜敏、谭壮满，策划杨青、陈星慧、李小梅、秦娜，监制黄碧峰、陈维格、刘海华。
1: 皇上火，停下停下，皇老根。
2: 哎呦，哎呀，伟明老哥，哎呦，开会回来了，北京人民都好吧？
1: 好着呢，好着呢。
2: 哎，你这是赶集回来啊？
1: 对。
2: 哎呀，我这两瓶酒，给你的。
1: 哟，
2: 哎呀，哎呦，这是北京二锅头。谢谢了啊。你看，我问你啊，村委会要搞土地流转，给这个刘爽扩大养殖场，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顶住不干呢？
1: 哎呀，我是为村里着想啊，肥水不落外人田嘛。哎，
2: 这啥意思啊？这是
1: 村委会自己搞砂糖，赚的钱比租的地多得多，这个账你比我会算啊？
2: 自己打塘养虾
1: 啊？
2: 那谁会呀？
1: 哎呀，村委会去请高人呗，把我的土地租给别人，我做什么？
2: 哎呀，你看，给你流转补偿啊？
1: 那能有几个钱啊？花了就没了。我是种地的，没有地我就没有根了，没有事儿做，那是要闲死的。
2: 你看你，
1: 哎呀，我怎么了？我讲的是道理，劈柴看纹理，做事凭道理。为这个，我才不流转呢，管他是谁。谢谢你的二锅头啊！
3: 谢谢北京人民啊！
4: 黄老根，
3: 走了，你。
2: 这个黄老根啊，我本来要敲敲他的臭脑壳的，这没想到这黄老根，讲的还是蛮有道理的。
5: 哎，爽哥，爽哥在吗？
6: 哎呦，老主任。从北京回来了，总。
5: 哎呀，我来跟你商量个事情啊！
6: 啊，
5: 听说你要扩鱼塘？
6: 哎呀，是噻，我要搞澳洲淡水龙虾。哎，黄少火不给流转。哎，你回来了，正好跟我说一下噻。
5: 那个，爽哥啊，我来呢是和你商量商量，这个。水产养殖场，要是你和村委会一起搞，你看怎么样啊？
6: 啊？
5: 村委会牵头啊，大家都入股。村民呢，用土地入股也行，用钱也行。你呢，用鱼塘、虾塘入股，哎，是大股东了。再当个技术副总经理，拿工资啊。
6: 就是说，你们要自己搞虾塘
5: 啊？爽哥，不是搞虾塘那么简单呀、啊。村里呀、啊，要成立那么一个公司，哎，养殖、种植、销售、旅游，一条龙服务啊。把咱们河寨村的这些个好东西啊，都打包出去啊。这个事情。我还没和他们村委会班子沟通呢，哎，这不是先来问问你吗？
6: 我支持，非常支持。
5: 哎呦，
6: 你这是从北京学回来的呀？ 哦，活在村里人自己能搞公司，那太好了。不过呢，我就不参加了。哦
5: 啊，这爽哥，爽哥，你看你这个态度，那还叫支持啊？这样，你有什么想法啊？和村委会班子，咱们再好好谈谈。
6: 哎，我跟你说啊，老主人，澳洲龙虾我是必须搞的，你们要自己搞，我就不参与了。哦，我撤，连这个鱼塘啊，我也不承包了。哦，撤！
5: 哎，爽哥，你听我说呀，这，
6: 喂，哎，你那个鱼料啷个撒的？你睁眼睛远点噻，懂不懂技术嘛？啊，养死了你赔得起啊？哎，我说你。哎，你听不听得懂吧？哎，我，
5: 爽哥，是。

0: 怎么，跟刘爽谈的怎么样啊？好像不太顺利呀。哎呀，谈不拢。这还不一宣我，说要把鱼塘给撤走。后来干脆把我晾在那儿不理了。哼，我是肥猪进了窄巷子，进退两难。这你还笑什么？你这我说你呀，是自寻烦恼吧？你还不服气？那澳洲龙虾是澳洲过来的，没点本事谁敢养啊？算你胆子大，过去把村委会搞起来，可是现在让你搞这个龙虾。
1: 你敢吗？
2: 我，哼，你还去和刘爽谈，你把人家的财路给堵了，他能开心？哼，把你晾在水塘边上，这算好的了。
1: 那，哼，那这，照你说的，那他还能把我推到水塘里去？
0: 那倒不会，赌气把鱼塘卖了撤走，那还真有可能。
1: 哼。
0: 哎，我的好老爱，你行啊！这分析的有点水平啊！那是，给村主任当了一辈子老婆，没水平也熏出水平来了。
1: 这事还真是不好办呐！
0: 嘿，不好办就别往前面站呐！行了，明天去市里看看孙子。
1: 我看你呀，走路一脚高一脚低的，还不把儿子给你买的那拐杖用起来？你呀，真
0: 是的，脸皮也不要那么薄，不会有人笑你的。
1: 这不要不要，现在最难受的，这不是腿，不是脸，是心。嘿，我这心里着急呢，这冒火。
0: 哎呀，要说急，我才急呢。 以后老了就要到市里和孩子一起住了，你说住一起吧，不大方便；不住一起呢，另买一套房，这钱又不大够，就等着你回来拿个主意呢。哎呀，你倒好，没事找事，为了下塘比我还着急。
1: 这我就是着急呀，这急得脑袋都疼。
0: 实在疼啊，就去大樟树那儿摘几片叶子煮水喝。
3: 扶我一脚！哎，你还要出去呀？哎呀，真去摘樟树叶子呀？你别管，死老头子！维明一瘸一拐的走着，不知不觉真的来到村口大樟树面前。太阳快要落山了，透过树叶，金光闪烁，天地生辉。
4: 抚摸着三人才能合抱的树干，望着枝繁叶茂的树冠，维明感慨万千。哎呀，大樟树啊，何寨村的老祖宗，你是看着我长大的。 也是看着何寨村的人长大的，他们都是你的亲人，也都是我的亲人呢。他们的日子过好了，我特别高兴；过得不好啊，我就特别不开心。现在啊，是年轻的新班子，可是呢。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叶琳，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 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7: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8: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9: 对呀。
8: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9: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8: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9: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8: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9: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关爱

0: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无鬼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这支专敬养茶，冲着两溪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武林，只要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5: 大爷，
6: 阿姨，大爷，
5: 您是我的，没错。
8: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9: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那顾金尿了一颗馒头，虽然生活有些简陋，不过是起早贪黑，晚上还能喝个酒。顾金那些不愁，我闲了还有一帮朋友，开开玩笑还很念旧，偶尔对现实低头，但是心里富有，吃吃骗骗不愁。我偶尔对女娃吹牛，说幸福的日子在后头，他们笑我啥都不懂，我说

地恋，不懂就问问苍天。生活念我千遍万遍，我待他如同初恋。So tight.

线，不愁那偶尔对女娃吹牛，说幸福的日子在后头，他们笑我啥都不懂，我说这就不跟生活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方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好视力科技。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5: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下大气力解决基层官兵在练兵备战、创新实践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持续激发官兵奋斗攻坚的昂扬斗志。
9: 重点关注，强台风红霞昨天凌晨登陆广东惠东，武警广东总队全力投入抢险救援。
8: 新闻聚焦，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
9: 直击现场，海军航空兵某团联合有零反潜直升机、潜艇等多兵种开展航空反潜训练。
8: 环球军情，伊朗军方称已经对可能发生的空袭或地面行动做好准备。
9: 军旅人生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今天播出第5集《思小胜》，让科研成果助力神舰腾飞。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9: 习主席深刻指出，要坚持士兵至上、基层第一，真正关心关爱官兵，始终把官兵冷暖放在心上。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下大气力解决基层官兵在练兵备战、创新实践、个人发展等方面的实际困难，有效激发了广大官兵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的昂扬斗志。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王成业的报道。
10: 同志们，今天我们主要是对野外冲弹专用检测设备进行学习。
8: 夏日的午后，当记者走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的维修车间时，火控技师陆磊正在给战士们讲解他和战友研制的野外冲弹专用设备的使用方法。陆磊告诉记者，这套设备体积小，操作简便，很适合野外条件使用。而这个攻关项目从前期立项研发到后续列装推广，得到了旅党委和机关的全方位支持。
11: 单位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首长就说了，像我们搞维修的多出去走走，我们有什么需求了需要组织解决了，就按照正规程序提报告，上级给了很大的平台鼓励，我们干了也有劲儿。
8: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充分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陆军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党委坚持把激发官兵主动性、积极性作为工作抓手，党委领导和机关干部主动走进班排，认真倾听基层声音，解决一线官兵在练兵备战、创新实践、个人发展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和问题。陆军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上尉，
12: 机关干部下连蹲点调研，了解到我们正在对某型装备、某保障技术进行创新改造，机关主动作为，为我们请来了技术专家，提供了专项资金，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力度，让创新研发的进度大大加快了。
8: 为了常态做好知兵情、解兵忧、暖兵心的工作，陆军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还推出了解难帮困马上办服务平台，干事李月负责每天搜集整理回复官兵在服务平台上的意见留言，并及时将官兵反馈的问题通报给各业务科室进行处理。他深有体会地说，官兵们提出的问题事关大家切身利益，必须真心实意、尽心竭力为官兵做好服务。
13: 前段时间有个连队在轻武器定级考核前的紧要关头，几台自动靶机突然出现故障，连队反映这个情况后，我们立即协调多台器材保障，同时联系了厂家技术人员抢修，训练和考核一点没耽误。旅机关还以这次突发故障为契机，组织开展了训练器材使用、管护、检修专项摸排调研，全面梳理各类装备器材日常损耗情况。
8: 想官兵所想，急官兵所急。陆军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坚持以实实在在的业绩赢得兵心，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陆军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王泽民对记者说，近期围绕改善野外驻训生活条件、来队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问题，旅机关正在抓紧时间解决，做到及时回应官兵关切，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作为，凝聚起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的昂扬斗志。
14: 我们将继续把这种以兵为本、基层至上的理念制度化、常态化，让卫兵服务机制更顺畅，真正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全面提升，锻造一支时刻让党和人民放心的精兵劲旅。
9: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廖斌华、李永坤报道。昨天凌晨，随着第十二号强台风红霞的登陆，广东多地发生树木倒伏、道路堵塞等灾情。武警广东总队多个支队闻令而动，紧急派出官兵奔赴受灾一线，展开抢险救援，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武警惠州支队清理倒伏树木、杂物堵塞的道路6.7公里，全面恢复焦田村主干道路正常通行。武警汕尾支队累计清理导流渠内各类垃圾2吨，疏通堵塞路面大约6公里。受灾区域主要道路通行条件已经得到恢复。

0: 武警深圳第一支队官兵同步开展灾后清障、隐患排查和秩序恢复工作，累计疏通主干道路7公里，有效恢复交通通行。
1: 本台消息，昨天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他表示，7月2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记者王帅、杨世伟报道。近日，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根据联南苏团授权和南战区命令，会同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及民事人员安全高效完成了朱巴至特热可卡联合巡逻的任务。据了解，这次巡逻全程往返共170多公里，出动步兵、医疗、装备抢修等多专业力量，全面检验了官兵特勤处置、综合保障等能力，为后续高标准履行维和任务积累了宝贵经验。
1: 本台消息，昨天国家安全部发布文章说，近期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众包平台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批量炮制南京大屠杀是谎言、日本善待平民等篡改侵华历史的虚假信息，公然践踏历史公理与人类良知，引发了国际社会以及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强烈批评。根据日本外务省的公开预算数据，自2015年以来，日方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累计投入预算超560亿日元，专门用于对华开展舆论抹黑，其中就包含篡改历史认知、淡化侵略罪责等相关事项。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披露，一条30秒篡改侵华历史的人工智能虚假视频报价为5000日元，涉华负面内容每1000次播放量奖励达1000日元，是普通视频的3倍以上，播放量达标另有额外奖金。这种明码标价的模式大幅拉低了参与门槛，吸引大量缺乏史实辨别能力的创作者卷入其中，推动虚假历史内容批量输出。文章强调，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篡改侵华历史的视频通过网络平台迅速扩散，在舆论场上不断制造争议、混淆是非，不仅会扰乱正常的信息传播秩序，还可能对我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威胁。境外生成的虚假信息可能倒灌国内网络空间，如果任由其传播，可能会解构中华民族在抗战中形成的集体记忆与奋斗共识。同时，一旦这些虚假内容污染了国内大模型的训练数据，就有可能导致人工智能在回答历史问题时带有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偏见，进而扭曲国人历史认知。对于这些问题视频，我们必须严加防范，坚决防止其向我境内渗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兵某团近日联合友邻反潜直升机、潜艇等多兵种开展航空反潜训练。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近日组织防化分队开展全要素综合演练，全面锤炼应急处置能力。请听报道。
3: 随着固定翼反潜巡逻机抵达任务空域，海军航空兵某团联合友邻反潜直升机、潜艇等多兵种开展的航空反潜编组训练随即展开。固定翼反潜巡逻机与反潜直升机组网建链，形成全域覆盖加重点深挖的互补搜索潜艇的格局。反潜巡逻机依托大航程优势，统筹浮标阵，全域侦听态势，整合多型探潜设备展开综合判情。反潜直升机在中低空构建监控网，对可疑信号区域快速潜出抵近排查，实现水下态势实时共享，侦听数据同步研判。海军航空兵某团许奥：
4: 此次训练全程不设脚本，目标潜艇利用水下复杂交盘环境和水温条件，采取多种手段规避搜索，极大增加了搜攻潜难度，真正检验了我们的实战处置能力。

0: 目标丢失的突发特勤，编队迅速调整战术方案，反潜巡逻机根据目标最后航迹推算逃逸范围，在关键海域捕投声纳浮标，封堵突围路线。反潜直升机分成两个编组，对可疑海域实施交替搜索，通过多设备联动印证，开展综合识别。经过紧张研判，机组重新锁定目标潜艇，并抓住有利战机实施模拟攻击。海军航空兵某团汪嘉林告诉记者，这次训练全程贯穿多兵力组网协同、复杂环境目标识别等核心内容，有效检验了海空一体远近衔接的立体反潜作战能力。
1: 体系反潜不是简单的兵力叠加，而是各作战单元的深度融合。通过小体系编组训练，我们有效优化了多平台战术衔接流程，提升了联合搜攻潜的目标识别效率和打击精准度。
0: 特约记者秦前江、申耀中报道。
2: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近日组织防化分队开展全要素综合演练，全面锤炼应急处置能力。
3: 各组迅速查明泄漏源，并对污染区域实施采样检测，开始行动。
4: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防化分队封控组迅速对污染区域周围进行警戒封控，侦查组携带侦毒设备对泄漏区域进行采样检测，并开设气象观测哨，实时观测风速、风向、湿度等气象数据。随后洗消组根据现场毒剂检测结果，调制对应的洗消液，开设洗消厂，对污染区域和人员装备进行全面洗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涂鑫：
5: 我们这次使用的侦检设备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毒剂检测，侦检速度大幅度提升，为处置任务争取了宝贵时间。
4: 洗消作业完成后，导调组又下达了救治伤员的指令，救护组立即携带医疗器材前出，对受染伤员实施紧急防护，并转移到安全区域进行进一步救治。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刘少鹏介绍说，这次演练全程不设预案，临机设置特勤，官兵连贯完成毒情侦查、防化洗消、特勤处置等特务，实打实锤炼部队应急处置能力。
6: 我们组织此次演练就是为了检验防化分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快速反应、多组协同应急救援的综合实战能力，确保遇有险情能够冲得进去、处置到位，为部队遂行任务奠定实战根基。
4: 特约记者周静平、蓝冰谦、王孟博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赵之红、王子兵报道。西部战区总医院近日抽组专家医疗团队前往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和退役军人医院，为老兵们开展一对一健康诊疗服务，全面评估身体情况，制定诊疗方案。据了解，西部战区总医院将全省集中供养的伤残军人纳入就诊白名单，开通绿色通道，并与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签订深度合作协议，出台光荣院供养服务规范、重度伤残军人集中供养服务规范等专项标准，持续为老兵的健康保驾护航。
7: 记者张保安、张玉涛报道。河南省洛宁县人武部近日联合应急医疗救护等多方面力量开展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演练以当地遭遇强降雨引发山洪、出现断路断电断网极端险情为背景，军地多部门密切配合，高效处置，有效锤炼了军地一体联动和民兵应急分队的应急处置能力。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银报道，当地时间7月26号，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美军在冲突期间遭到打击的大部分军事基地已经基本丧失有效作战能力，美军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的基础设施已经几乎被彻底摧毁。他还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受以色列政权的影响，坚持推进战争和空袭，战争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1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1架 P-8 反潜巡逻机，1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
7: 总台记者王莹报道。 当地时间7月26号，伊朗武装。

0: 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当前美国面临的局势混乱且对其不利，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削弱伊朗方面都没能实现既定目标。他还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然而在地面战选项中，美国将面临更大的脆弱性。谢卡尔奇表示，伊朗已经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了充分准备。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6号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
1: 总台记者刘潇谦报道。当地时间7月2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全面生效。截至当天，美军已经拦截并改道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使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舶。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在阿拉伯海完成了对悬挂科摩罗国旗的邮轮登船核查，该船随后继续航行。7月24号，美军还在阿马湾使悬挂莫桑比克国旗的邮轮失去航行能力，称该船多次试图突破封锁并无视警告，目前已经不再驶往伊朗。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1: 为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军旅人生近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总台军事记者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了解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与荣光。今天请听第5集《思小胜》，让科研成果助力神剑腾飞。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陈寿富、郝志宏、李佳琪，特约记者吴润平。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欢迎收听本期军旅人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他的身上有非常多亮眼的荣誉光环，他是火箭军首位文职导弹专家，因为成绩突出被评为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入选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连续4年入选中国高背影学者榜单，还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当选火箭军十大利剑尖兵，荣立个人2等功。去年呢，他还被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授予了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他就是火箭军工程大学教授司小胜。司教授您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司小胜。
3: 司教授，我很好奇，很多人把您称为导弹的医生，这是和您的科研方向有关吗？
5: 对，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比喻啊，因为我自己从事的就是装备的故障诊断啊、寿命预测，还有运维的决策，实际上就是健康管理。装备健康管理，不光是要知道他生病了，还想知道他生了什么病，这样的话我可以对症下药去做治疗了。
3: 哦，我大概明白了。那司教授，您的军旅故事是要从2002年讲起吧？那年你是考入了原第二炮兵工程学院，也就是现在的火箭军工程大学。那20多年来，从青涩的学员到高校教授，您在这里是一路成长、一路跋涉，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那我想问，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报考这所军校呢？
5: 我二哥啊，他是在核工业啊地质方面工作的。然后说第二炮兵是放导弹的，然后觉得这个很厉害，然后就是选择第二炮兵工程学院。前几年学习总体的成绩在专业里面是排的比较靠前，最后在大三的时候就保送了这个硕士研究生，就是慢慢的对这个科研、对这种探索是吧，感觉比较感兴趣，在硕士期间做了很多研究，然后到上了博士。我总的来说是性格比较内向，但是优点我觉得就是能坐得住，做科研自制力应该说比别人可能相对强一点。
3: 2010年，您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就选定了这个装备故障与寿命预测的研究方向。那个时候这个领域还是十分冷门的，相关文献参考资料都是特别稀缺。按我们常人的理解，主攻这个方向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那你为什么还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
5: 这个跟我们装备的这个发展的需求应该是密切相关的。比如对于我们火箭的军用导弹武器是吧？
3: 嗯，
5: 就是它是一个长期贮存一次使用的，但我用的时候我一定是要它是非常可靠的啊，一发定前空，所以呢，对它状态的这个评估、诊断、预测这个问题就非常的重要了。以前都是传统简单方法，但是很多实际问题是复杂的，就这种情况，这些挑战性的问题就是值得研究的。所以这个博士期间啊，开展这样一个方向。
3: 我听说当年为了收集数据，你跑了十几家研究所，翻阅了60多套设备，在20多年里的试验档案。那面对这么庞大繁杂的数据，在开展筛选分析研究肯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吧？
5: 对，基础的理论上的突破应该是最具挑战的，天天对实验室看文献想这个问题，躺下了就还得琢磨这个事儿，不然有一个灵感是吧，赶紧在电脑上继续搞搞研究，就是到这种状态啊，就是一个非常痛苦非常煎熬的这样一个过程。有些东西的这个解决确实有时候是一个灵感突然的这样一个啊，迸发出来是吧，但是这个突然迸发的前提就是你对这个问题已经思考了很久啊，调研了很多，看了很多。
3: 看之前的采访，您曾经说过一句话，叫深水区总要有人去闯，硬骨头总要有人愿意啃，沿着别人的路永远走不到自己的下一站。那这些年您也确确实实是干坐冷板凳，敢闯无人区，在科研领域做出了很多突出的成绩。尤其是您探索独创出一种数据融合分析法，可以智能分析装备在不同状态下的数据，这项成果还荣获了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实现了火箭军在这个奖项上零的突破。那教授，我想问你的这项成果是怎么实现与部队的实际相结合的？
5: 因为我们做理论做了很多年，做了很多成果，应该得到学术领域的普遍的认可，但是我们最终把这理论成果要转化到我们战斗线上去，所以我们正在做的就是能开发出一套实际的这种工具啊，就像我们平常用的手机一个软件一样是吧，有这样一个线问一下它到底有什么问题，它给出这样一个结果，当然这背后的一些技术都是把我们前期做的这个技术给它融合到里面去，给出一些装备使用管理的意见建议啊，然后就可以指导我们工作的实践。
3: 那我听说您经常会在部队演训结束后第一时间就会赶到现场，与官兵们一起复盘装备的一个实操情况，那这是不是也能印证一句话，叫搞科研就是要深入一线，脱鞋下田，从泥土里汲取养分。
5: 做研究的时候应该去部队去调研，去寻找这些实际的存在的问题，经过提炼总结之后，关键的一些理论的技术的这些难题带到院校来去研究解决之后，再去服务部队，然后呢提高我们装备的性能状态和他们这个装备的操作使用的这种水平。
3: 这些年无论科研任务有多重，您是从来没有忽视过教学这个工作重心。许多学员之前跟我反馈啊，您的授课非常精彩，辅导作业时也很耐心细致，能感受到大家对您的尊重和喜爱，并且在您的指导下也有很多学员的论文被评为了军队级和省部级的优秀论文，有20多名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在科研岗位和基层一线发光发热，成为了部队建设发展的重要力量。那教授，您看到这一批批学员成长成才，内心最深的一个感触是什么？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5: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做老师来说，学生能够成长成才应该是最大的一个成就感，感觉自己确实实是来给部队做了很多贡献，因为你自己培养的人在部队的岗位上他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3: 我能感受到为战而言，服务打赢可以说是您始终不变的初心。那在2018年，您是主动申请转改文职，穿上了这身孔雀蓝，而且您的申请书现在还被军事博物馆收藏了，在领航奖军项复兴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展中进行了展出。那教授，当时做出这个选择你是怎么考虑的？
5: 当时确实是一个新鲜事物，然后我听这个学讲，其实印象比较深的一句话就是叫只换车牌不换车，小牛路上继续前进。所以说是你不管是文职还是现役，他从事的内容比如说工作那种教学科研这些，大家都是一视同仁的，就转改也算支持中央决策的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行动吧。
3: 那我们知道今年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这些年来部队的武器装备可以说是实现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多款的新型装备陆续列装。那随着装备持续更新迭代，那您所研究的装备健康管理这个领域是不是也面临了一些新的挑战呢？
5: 现在的这些装备就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呢，就以前单独分开进行研究的这种思路，可能就在这种集成化程度很高的这些装备上就应该面临了很大的这样一个难题。我们更需要从系统的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我们目前呢，也是在这方面去想着去做一些新的这样一些研究工作，也适应我们装备这样一个变化。
3: 那在2020年的元旦，您曾写下了自己的新年愿望，就是让科研成果助力神剑腾飞。在攻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刻，您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吗？
5: 就是在这1-2年时间啊，能够把我们做的这样一些比较抽象的啊晦涩的这个理论，还有掌握的这样一些前沿技术，能够把它集成在一起，开发一套比较好用、比较实用的这样一套工具，来解决我们装备应用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也是自己所希望以后能够实现的这样一个目标。
3: 好的，非常感谢司教授的真诚分享。采访时我留意到司教授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个实验模型，上面刻着6个字，积小胜为大胜。我想这句话应该与他的名字有很大的关系，相信同时也是以他为代表的一代代战略导弹部队科研工作者的一个真实写照。他们甘于寂寞，不慕虚名，潜心钻研，一点一滴将每一次微小的突破最终汇聚成托举大国长剑、驰骋苍穹的硬核底气。感谢收听本期军旅人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

0: 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1: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0: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2: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0: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0: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4: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炼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5: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7: 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

0: 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讲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青，
1: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3: 孩子生病了，你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治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7: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8: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7: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9: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7: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0: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2: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档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0: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3: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14: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5: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4: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13: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16: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17: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16: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武县、上犹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武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8: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6: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6: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19: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 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20: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9: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

0: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1: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2: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1: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2: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5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2: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2: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

0: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一到六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0: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九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果，烈狱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红霞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带来大范围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江西、湖南等地如何应对？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甘肃渭源一景区发生山洪，已致十人遇难，23人受伤。两部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火电厂变形记》。
1: 私户收款不是避税暗道，多地税务机关集中曝光私户收款偷税案例，隐匿收入将面临哪些法律风险？
0: 凌晨入住也能延迟退。

0: 退房，酒店探索24小时退房制，消费者需求与酒店运营成本之间如何平衡？
1: 国际新闻眼，歌迪豪跨国大桥计划于27号通车，加方独自剪彩拒绝美方，山火烟霾贸易争端，美加关系为何再起波澜？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发生山洪灾害，经核查确认，截至昨天17点40分，本次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四川阿坝州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通报，昨天15点50分，九寨沟景区局部受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造成景区内部分道路交通受阻。灾害发生后，九寨沟管理局启动2级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联合九寨沟县有关单位开展现场救援、游客疏散、抢险处置和地质隐患排查工作。目前滞留游客正有序开展安全撤离，现场秩序平稳，无人员伤亡。后续景区将根据排险进展和天气变化适时调整游览区域，并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布。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获悉，南海遇难级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在中国海警宣德舰和南沙舰持续开展搜救过程中，其中宣德舰先后发现2名落水遇难级遇险船员，海警执法员迅速开展施救，分别于昨晚22点38分、23点23分成功将2人安全救起，2名获救人员生命体征正常。按照现场统一救援部署，2名获救人员将在今天转运至现场指挥船南海救115轮妥善安置。总台记者26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胡奇斯坦省革命卫队司令当天表示，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该官员还称，在近期一次行动中，约旦境内一处美军基地有超过11架飞机被摧毁，此外还有大量设施和无人机遭到破坏。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6号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是犯罪行为，并表示古巴不对美国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总台记者26号获悉，西班牙阿维拉省山林火灾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为期4天的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昨天在大连落幕，男团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女团山东鲁能队以全胜战绩收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红霞登陆后不断深入内陆，强度减弱，但它仍将制造强风雨。今天凌晨红霞进入湖南南部，预计明天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
0: 受台风影响，截至到今天晚上8点，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根据气象预报，江西本轮降水过程中，赣州市东南部局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赣州采访的总台记者杨平。你好杨平，受台风影响，赣州雨情和中小河流的水情怎么样？
6: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江西赣州的龙南县，这里呢是桃江、沃江和连江的三江交汇处，也是这次江西台风防灾减灾的备受关注区域之一。从昨天开始呢，台风红霞与那个西南季风叠加影响，再加上当地的山区地形，龙南出现了明显的降水过程，现在降雨还在持续。我们都昨天从台风那个红霞登陆之后，与江西擦肩而过，但受其影响的赣州的龙南、全南、玄武等地，从昨天下午开始出现了雨势增强，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降雨导致了赣州境内的多条中小河流出现明显的上涨。你比如说那个龙南的太平江、渡河赣和阳春赣等，沃江的上游南丰赣等多个水文监测站点呢，先后突破了警戒水位，当前河道仍呈现上涨态势。不过由于前期落实了一系列防台风措施呢，目前赣州中小河流整体水情平稳。
0: 嗯，那么目前赣州都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呢？
6: 为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呢，赣州做了系列部署来积极响应。首先在台风登陆之前，赣州就根据气象预报信息，于7月25日10时启动了防汛防台风的三级应急响应，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要求来积极开展防御，从水库、山塘和在建的水工程的防守，到山洪灾害的防御，再到那个中小河流的洪水防范，当地都对这些重点环节加密的工程巡查，提前预置的抢险力量、物料和设备，及时发现问题来处置隐患。针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低洼地区呢，这些重点区域当地提前组织了受威胁群众进行有序转移，并提前布防了应急救援力量，提前预置了一些防洪的抢险物资器材，来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截止到昨天的18时呢，赣州已经转移群众了2776户，共5740人，在一些地处偏远、地势低洼的村庄，也已经有应急救援力量携带整套装备，24小时。驻守执勤，确保发生突发险情能够快速抵达，高效处置。除此之外呢，当地的国网龙南供电公司组建了6支专业抢修队，专门处置雷雨天气引发的电力故障，来保障群众的那个生活用电。目前呢，赣州能维持台风的防台风防汛的三级应急响应，继续应对本轮的灾害天气。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杨平。
1: 再来关注台风过境后的广东。昨天凌晨，台风红霞的中心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红霞给广东多地带来了强风雨，惠东出现13级阵风，汕尾、陆丰出现12级阵风，广东东部不少地方出现大暴雨。
0: 目前，惠州市三防指挥部将防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分批次解除全市5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措施，有序恢复生产生活。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你好张成，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救援情况。
7: 主持人你好，目前呢，因为台风红霞从昨天下午开始已经逐渐的减弱，在那个昨天下午4点多钟左右的时候呢，逐渐移出了惠州市，因为整体的风险呢已经可控了，所以惠州呢逐步的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将这个防风的1级应急响应呢调整为防风的2级应急响应，并分批次的解除5停措施。目前整个全市呢，各机构和各单位呢正在积极的做好这个复课呀、复工、复产、复运等。

0: 这个安全检查，确保呢消除台风带来的一些次生的隐患。与此同时呢，还得继续做好次生灾害的发生，像这个内涝啊、滴水、临水的低洼区、危旧房屋的一些转移人员呢，持续的确保转移人员不安全不返回。台风向台风正面登陆的惠东县呢，也正在全县范围内分批次的解除五停的通知。我们有一个比较最新的数据，到昨天晚上的10点呢，惠东县整个正面袭击的惠东县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然后受到本次台风的影响啊，沿海沿江的部分区域出现了停电的情况，大概10万多户，目前呢已经恢复了近9万户。道路阻断、树木倒伏的情况呢，全县的由消防、应急、民兵等组成的5000多人的这个救援力量呢，也在这个各个需要救援的地方呢进行各类的救援。目前整个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呢正在逐步恢复当中。主持人，
1: 好的，张成。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甘肃渭源景区山洪灾害的后续情况。昨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发生山洪灾害。经核查确认，截至昨天17点40分，本次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受伤人员已送医救治。
1: 灾害发生后，当地立刻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
3: 据了解，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305人、68车正在现场救援，已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那目前当地的救援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王岩。你好，王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那7月26日14点左右呢，因上游短时强降雨，汇川镇的双石门沟出现山洪，导致附近露营的游客被困。那当地呢也是立即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副县长毛卫东介绍，救援现场采用的呢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组合的方式，调拨全县40多辆救护车，全力以赴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那据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介绍，事发后呢，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4头搜救犬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26日下午到27日的凌晨，汇川镇呢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呢也是在不断的去及时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在降雨天气的时候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但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就会立即启动。那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在现场看到消防救援部门连夜架起了应急救援灯，在现场开展第4轮的摸排搜救工作。80多名的消防队员用拉网式排查的方式，争分夺秒和不时出现的短时强降雨来抢时间。那为了做好夜间搜寻的工作，救援人员还携带了无人机、热成像仪等工具，围绕车辆找人，通过水面上留下的物品来找人。消防救援部门介绍呢，整个救援区域长达3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还是会担心有遗漏，所以截至目前的现场已完成了4轮排查搜救工作。那截至26日17时40分，本次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定西市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骨科病区科主任高晓东介绍，那目前呢，该院已收治患者是22人，主要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经过分析研判，昨晚4名重症患者已转移至省级医院，其余18名患者病情稳定。那目前在省市专家组的指导下，医院已经为伤者制定了1人1策的救治方案。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救援处置的最新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3: 好的，王岩。
1: 记者了解到，灾害发生地在两山之间，事发时有部分游客在此露营，撤退不及被困，现场有车辆陷在河道中，救援人员逐个片区、逐个车辆进行排查。总台记者马靖宇昨天采访了当地群众，一起来听报道。
5: 昨天下午山洪发生后，路过景区的金女士告诉记者，景区的水位明显上涨，河水变得浑浊湍急。

0: 午4:30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已经那个发生灾难了，不让进去。当时两边河道里反正有很多的淤泥，当时没有下雨，但是我回家之后大概是7点多嘛，8点多时候又开始下大雨了。路上有非常多的泥浆，然后当时的水也比较湍急。我之前去过这个景区，以前的水是像小溪流一样那样的，以前是比较清澈的，就是从山上流下来山泉水嘛。发生这个山洪之后，那个水夹着那个泥沙和树枝这些比较脏，然后这个河流闻上去还臭臭的。
1: 记者了解到，渭源县人民医院和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目前都已开展伤者收治工作，部分医生已经前往现场为获救人员提供紧急救治。
2: 对，有送过来，但是所有的那个人员的那个信息现在都是不明确的。这边有公安各个部门的都来那个协调着查着呢，因为有好几家医院，然后有那边汇川那个结合医院，还有中医院，还有我们医院，三家医院都有送，好几个医院的所有都有医生呢，救援的都留医生呢。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6: 当前正值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今年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可能突破16亿千瓦，加上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电力保供迎来全新考验。
7: 我们常说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的多与少要靠天吃饭，可如今传统火电厂也得学着看天发电了。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但现在呢，它不再一门心思想着发更多的电，而是学会了看天看市场，跟新能源打起了配合战。
6: 从争当发电王到甘做调节器，这座老电厂究竟经历了一场怎样的内核改造？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钱程、王浩南。
8: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9: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10: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随着当班值长的一声令下，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9: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10: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此时的变负荷速率已经冲到了每分钟2.5万千瓦。
8: 每分钟2.5万千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每分钟都在增加打开50万盏50瓦的灯。我们14号机组可以达到2.5万千瓦每分钟呢，在行业里是非常领先的。它影响到了我们对电网负荷的响应的效率。我们可以更早的将这个负荷减到

0: 30%，让我们的机组在调频市场里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
1: 随着太阳升起，光伏出力逐渐走高，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会主动降低负荷，把电网空间让渡给新能源。但这并不意味着白天火电就能躺平。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受天气影响大，一片云一阵风都会造成发电瞬间波动。不预说整个白天他们都会紧盯新能源出力曲线，火电机组随时准备顶上。
0: 阴雨天气、多云天气，风电和光伏的发电呢都不是很稳定，然后我们的火电机组呢就全天候的待命，当光伏大发的时候就压低出力，腾出空间，然后等光伏或者风电出力掉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立马抬升负荷，补上电力的缺口，然后这样可以把那个电网的供电给稳住。
1: 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火电机组还要迎接一天中最紧迫的一次冲刺，负荷快速爬坡，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
2: 现在的爬坡速率是25兆瓦每分钟，再过5分钟即将达到90万，我们的目标负荷。
1: 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考验到底有多大，卜玉感触很深。
0: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3: 正如记者所说，一天之内同一台机组经历了负荷骤降、随时补位和快速爬坡。要知道，传统火电机组的设计初衷是要稳稳当当的满负荷运转，但现在却要像一台大型调节器一样随时变速，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却突破了这条红线，稳定运行到了15%，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要搞懂它，得先认识一个关键部件——气动引风机。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锅炉的呼吸机，负责抽走燃烧产生的烟气，维持炉膛压力。负荷降到30%以下时，推动这台风机的蒸汽压力就不够了，风机转不动，锅炉就会熄火。卜玉说，柔性回热系统要解决的就是这个致命难题。
4: 这边就是我们柔性回热的主要设备，这个里面是我们的柔性回热的那个蒸汽引射器，它从锅炉的一级过热器的出口和二级过热器的出口各引一路气源，进形成一个高压蒸汽，然后从一级再热器的进口引入一个低压气源。
1: 说白了，这套系统把锅炉里不同位置的高压、低压蒸汽引出来，混合成一股压力足够的中压蒸汽，专门用来推动气动引风机。这样一来，哪怕机组负荷降到极低，引风机照样正常工作，锅炉不会熄火。卜玉打了个比方，
4: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我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这个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实现一个文火慢炖的效果。
1: 硬件的改造解决了机组能不能降下来的问题，但一天之内频繁升降、来回调整，锅炉、气机、管道都在承受着剧烈的温度和压力变化。如何确保设备不出故障？建壁电厂运行部副主任朱雷说，14号机组还有一套监护系统24小时站岗。
5: 该套系统结合了这个 AI 算法、AI 模型，把上万个机组的测点的变化趋势能够提前预警预知，主设备这套系统结合了历史趋势，包括一些就是历史的一些故障情况的一个参数都模拟在里面，就相当于这个系统它既是一个精密的、高效的、富有责任感的值班员，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的一个值班员，因为它的数据库里可能就是我们把近10年来甚至是近15年来发生的一些就是设备状况的一些参数的变化都录入这个系统。
1: 柔性回热加上智能监测，让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 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新能源大发时，电力市场的电价走低，火电如果还满负荷运行，成本可能高过卖电收入，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少发反而少亏。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6: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因为新能源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嘛。我们厂区利用一些屋顶或者一些停车场或者一些闲置土地建了一些光伏，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那个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3: 从硬件的突破到系统的监护，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7: 江苏省是经济大省，也是用电大省，今年夏天全网最高用电负荷预测达1.64亿千瓦，同比增长4.7%。本地火电、分散的新能源、外省来电，成千上万个电源点交织叠加，加上超高负荷，调度难度成倍增加。那如何让远方来电和本地电源精准配合？如何提前掌控新能源出力？继续来听报道。
1: 傍晚时分，记者来到国网江苏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时，几位调度员正在紧盯数字大屏，实时关注光伏发电的功率变化。
8: 市长，现在光伏快速下降，我们电网的爬坡能力不足。
9: 先确保燃煤机组都已经按照信号上出行结果向上加速出力了。你找5家20万千瓦以上装机的储能电站，通知他们立刻满功率放电。
1: 大屏上，江苏全省光伏出力已滑落至569万千瓦，数字还在往下掉。火电在加，储能在顶。值班调度员程少杰告诉记者，目前备用容量充足，晚高峰可以平稳度过。
8: 目前来看呢，我们晚峰预度有超过1000万千瓦的正备用预度，应该是比较充足的。如果说确实遇到正备用不足的情况，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整间现货来购入电力，来保证我们晚峰的用电预度。
1: 什么是正备用预度？简单说，就是随时能顶上来的备用发电能力，但要驾驭一张用电负荷过亿的电网，光靠备用远远不够。调度值班长周南告诉记者，此刻除了本地火电和储能，江苏还在获得千里之外的支援。
10: 我们现在这边有5大直流线路落地，大都是从三峡、白河滩、华北地区输送过来的清洁电力。现在日常缺氧电已经占到了我们江苏全网用电负荷的20%到30%这样。特别是迎冬夏期间，
1: 远方来电、本地火电、储能电站，再加上星罗棋布的新能源，数以万计的电源点，如何让他们协同配合？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人工调度的能力边界。因为精准调度有一个前提，必须提前知道新能源未来能发多少电，这可能吗？海上风电技术实验室主管罗飞给出了肯定答复，江苏正在推进用人工智能让新能源功率预测从粗估走向精准。
11: 新能源功率预测这一块它比较难的这个地方第一方面是气象这一块，像我们光伏的话，它就要先预报到明天到底辐照度的这个情况到底是多少，我们有了气象以后还要把气象转化成功率。那以前传统的这个做法可能比较粗犷的，那我们有很多分布式光伏，它可能就是整个以地区甚至是全省这个维度这么粗略的去做这个新能源功率预测。那么我们在这一块呢，主要是把这个光伏的这个功率预测做得更加精细，就是由省地县然后到集群多个层级，
1: 预测越精细调度就越精准，知道了新能源能发多少，结合实时用电需求就能算出火电还需要发多少。而电力现货市场则把这种供需关系变成了价格信号，光伏大发供应充足时电价走低，晚高峰光伏归零时电价上浮。调度中心负责人裘晨光说，市场正在成为调度手中越来越重要的指挥棒。
12: 电力现货市场主要解决的就是谁来发电、发多少电、什么时候发电的问题。 哪个时间段电力紧张，价格自然就会相对升高，会引导更多的发电资源去增加出力。哪个时间段呢，电力宽松，价格就会降低，会引导储能充电和用户去合理用电。调度部门则在确保电网安全的前提下，按照市场形成的结果组织发电和用电，使电力资源的配置更加的高效，尽可能降低全社会的用电成本。
1: 面向未来，新能源占比还在攀升，电网波动只会越来越大，调度系统也在探索更多解法。邱晨光告诉记者，他们正在从时间、空间、技术三个维度同时发力。
1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探索多维度电力保供的新路径。在时间维度上，还将探索整合电化学储能与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常识储能手段，有效应对新能源发电的波动。在空间维度上，我们将持续利用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实现电力资源的灵活互济。在智慧解法上，我们将利用人工智能手段去更加精准、快速的预测新能源的发电情况，为全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更多江苏经验。
1: 从建壁电厂一台机组的极限伸调，到江苏全省一张网的精准调度，再到全国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场迎峰度夏的保供战让我们感受到的不只是技术的突破，更是一场能源革命的强劲脉动。火电的角色正在被重新定义，它不再是单一的发电主力，而是新型电力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稳定器和调节器。在这奔流不息的电流背后，一个更加安全、经济、绿色的新型电力系统轮廓正日渐清晰。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近日，湖南、山东、新疆、内蒙古等多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一批利用私人账户收取企业经营款项的涉税违法案件，涉及加油站、服装零售、建筑工程等行业。
7: 涉案企业通过私户收款、不开发票、不入公账、不申报等方式隐匿收入、偷逃税款。这些隐蔽的偷税行为如何被税务部门精准识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3: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根据举报线索，依法查处湖南英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私户收款偷税案件。经调查，这家企业是一家主营营养保健食品及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的企业，经营活动较为频繁，市场活跃度较高。但查阅申报资料发现，2020年至2022年间，该公司营业收入合计 3879.86 万元，申报表上却连年呈现亏损状态，企业所得税缴纳额始终为零。如此反常的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法对应商公司立案检查。
14: 立案检查后，检查人员发现该公司电脑中储存着一份疑似为内部销售记录的文件，文件中频繁出现货款、羊奶进货等字样，并反复涉及多个个人银行账号。在掌握该公司涉嫌通过个人银行账户收取货款的关键证据后，检查人员深度核查，精准锁定资金流向，赶赴下游经销商所在地开展实地调查取证工作。下游经销商均证实，应商公司曾以公司名义明确要求其将应付货款直接汇入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亲属的个人银行账户。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湖南英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486.8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13: 除商贸企业外，线上直播零售行业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涉税违法行为。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根据相关部门移交线索，依法查处即墨区瑞安转角服饰店私户收款偷税案件。 检查人员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这家服装店在网络平台线上商铺的账号粉丝量达300多万，主要通过直播方式在线上零售服装，销量高达200多万件，并且屡次在高峰时段进入女装带货榜。明明是网红店铺，但其2021年至2023年的申报收入居然为零。为了解开疑惑，检查人员展开了测算。店铺商品单价大多集中在50元至100元间，检查人员初步

0: 估算，这家店铺在销售高峰时期单月销售额就可达千万元，这与该店铺申报收入相差甚远。
1: 一个反常现象让检查人员尤为警惕，这家线上销量200余万件、屡次跻身女装带货榜的网红店铺并没有设立对公账户。经过细致核查发现，瑞安服装店实际控制人姚孝黎的私人账户中有多笔来自电商平台结算账户的大额转入资金，且转入频率具有周期性，与店铺直播带货的节奏高度吻合。为精准锁定应税收入，检查人员通过订单资金双向匹配的办法，将电商平台订单数据与私人账户资金流水逐一比对，发现其私人账户定期收到的大额资金与之前测算的店铺月销售额基本一致，印证了其为网络销售取得的零售款的事实。经查，该店铺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绑定姚孝黎的私人账户，收取线上零售款并进行提现，以此逃避纳税义务。2021年至2023年度实际收入合计3.03亿元。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840.47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2: 部分企业认为使用微信、支付宝或经营者个人的卡收钱方便快捷，不开发票就查不到。这种私户收款不入账的做法真的能规避纳税义务吗？隐匿收入将面临哪些法律风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餐饮、零售、教培、物流等行业中，私户收款隐匿收入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企业认为个人账户是私密的，税务机关看不见、查不到，于是将私户收款刻意排除在公账核算和纳税申报之外。吉林财经大学税务学院教授王金霞表示，如果利用私户刻意隐匿收入不申报纳税，则直接触碰税法红线。
3: 如果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有冲突，损害了公共的利益，那么这个所谓的私密权是不受保护的，不在保护之列。征管法其实第54条都有明文的规定，经县以上税务局局长批准呢，他可以查纳税人的银行存款账户。如果呢，在调查税务违法案件的时候呢，经过市、自治区以上税务局局长批准，他可以查涉嫌人员的存款账户。所以呢，并不是说税务机关查不到。如果你的私户啊收款触犯了法律，税务机关是可以查个人存款账户的。
0: 私户收款偷税不仅侵蚀税基、减少财政收入，更会形成不公平竞争，逃税企业变相获得成本优势，挤压合规经营者的生存空间。随着税收征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的行为将得到有效遏制。税务部门通过依法调取纳税人及其关联人员的银行账户资金流水，并与申报数据交叉比对，一旦企业公账收入明显偏低，而其法定代表人、股东或财务人员的个人账户却频繁规律性地收到与企业经营性质高度匹配的资金，便会触发风险预警，也就是所谓私密账户在大数据面前几乎透明。王金霞还表示，私户收款隐匿收入，未及时缴清税款，可能面临刑事追责。
3: 采取呢欺骗或者是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或者是呢他以私户收款就是不想报税，那么他的主观意愿原则上呢可以认定为是逃避缴纳税款，如果占应纳税额10%以上，会涉及到刑法的问题，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而且可能要处以罚金。如果数量特别大，占应纳税额30%以上的，他的刑期是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所以呢，对于以私户收款没有入账的，那必须进行了自行呢检查，该补税要补税，合规经营才能可持续发展。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常规酒店通常要求客人在14点以后办理入住，但不管入住多晚，哪怕凌晨抵达酒店，计费规则都默认客人要在次日12点前退房。
5: 然而日前一家集团运营的连锁酒店品牌因推行24小时退房制引发热议，从客人实际入住时间起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

0: 这让很多因红眼航班、夜间高铁等安排而不得不在深夜办理入住，休息若干小时便要面临退房的消费者表示有了新的选择。
1: 不过除了部分消费者的需求之外，酒店运营成本也会因退房政策的调整而明显拉高，二者间要如何平衡？24小时退房制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路径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24小时退房制缘何而来？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兵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3: 比如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一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5点钟入住，都是第二天12点钟要退房，那给客人带来的体验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创新，就是点对点24小时入住制，也就是说你凌晨4点钟入住可以到明天4点钟退房。
2: 不过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房型比例按淡旺季调节。该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巫先生介绍，每家门店会根据当前的客源结构、流量弹性调整适用细则，并配套了员工内部班次动态调整、弹性增补兼职人力两项方案。
4: 不少同行提出24小时退房制会增加门店人力、门套成本、挤压行业利润，这一点我们完全坦诚认可。这项服务的落地确实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经营支出，但站在酒店经营角度，任何提升宾客体验的增值服务都会产生对应成本，但是长期的话它会倒逼行业进行运营绩效。服务升级本就是平衡宾客、员工、门店三方诉求的过程。
2: 记者电话咨询该酒店品牌的多家门店了解到，有门店在携程等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 OTA 上设置了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选项，价格比常规同房型高约5%，且房间数量有限。也有门店将店内所有房间都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但无法通过 OTA 预订，只能在抖音上购买相关权益。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品牌的首创，早在10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5: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到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这一块，它的这个成本可能就要增加20%到30%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系统的门槛。有一些酒店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落地，比如说像我们房态管理系统，或者说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可能到有一些 OTA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这个 OTA 的对接规则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
2: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2天时间赚1天的房费。这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而传统退房模式下，客房清洁和前台交接按固定节奏推进，一旦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就要被迫打乱重组。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在从业中发现，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有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6: 这种尝试如果是自由酒店还好，自己的酒店我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我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那就很简单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太大了，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你就譬如说在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想接受这样的了。
2: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客源与房量长期存在一定差距的中大型酒店也有条件将一部分房间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房型，因为那些没卖出去的房间就意味着100%的损失，而靠弹性退房制满足客人的情绪溢价，则是在收益上能抢回来多少算多少。旅游酒店行业资深高级经济师、独立分析师赵焕炎总结，无论是当前部分酒店实行的会员权益式的延时退房，还是这次备受关注的24小时退房制，提供服务的前提一定是成本算清、能力跟上，而不是经营策略的盲目复制或一刀切执行。

0: 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那么酒店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在客人不多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采取有利于客人的退房时间的规定。那么有的酒店它的经营情况比较良好，那么它的时间可能就不一定变动，所以每个酒店呢都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在退房时间上面的规定。
1: 有行业专家估算，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溢价约15%，酒店有望实现收支平衡。不过，虽然24小时退房制短期内尚难以成为行业